所以装修做的是服务，做的是良心，做的是业主的心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将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了一天赔200，而且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虽然这早上天还有点凉啊，但是到了中午头二三十度的天气啊，确实让不少朋友啊已经掏出了防晒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特别考究，您发秒杀可以先去看看。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防晒系列当中的升级款，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了，防晒指数升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啊，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一上身呢即刻舒缓燥热，清凉舒服。以前的防晒衣呢，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打折了，这款原纱防晒经过多次洗涤，它的防晒效果依旧持续，而且还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尺码呢，从 M 到 5XL 可以选，从70斤可以穿到220斤，男女同款，情侣款呢，姐妹款呢，亲子款呢，都很百搭。实体店在售价格是129元一件，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来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除了成人的防晒呢，商城还有儿童的防晒服的活动，两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元三件，回复秒杀去看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有没有在假期前已经添加了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您的使用感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看一看，要真实的感受。这五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车开了空调之后，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车缺氟，跑去加氟清洗，花了不少钱，还是老样子？问题呢，其实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就做一件事，清除积碳。一瓶下去你会发现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呀是好开又凉快。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两款产品该怎么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的话，建议您选择金装礼盒，每3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下来1万公里，让咱们的车丝滑如新。这个呢售价是239。如果是准新车，如果是5万公里以下，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您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的最后一瓶啊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对于一些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有问题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的售价是19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开学之后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人反映啊，就是之前你们卖的随身 WiFi 现在怎么没有了？哎，想到大家这个痛点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想再单独扯网线了。还有户外工作者、经常出差的朋友，包括咱们的客货运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又来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就这一个月，而且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陪伴您在五一假期出行的河南交通广播特别直播，我是李现。这假期了，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呢，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了。有没有发现部分孩子呢，可能会出现生长阶段不长个、抵抗力差的情况，尤其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很多家长知道这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也知道去补钙、去补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是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各位家长重视。现在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啊，推出了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去了解一下。

早上好，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李现。这假期开车出门，你会担心什么呢？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打客服电话吧，又找不到人，瞬间崩溃。哎，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你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一刻开始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要说这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真的是太值了。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等等，现在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方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附加险那是花小钱办大事。

真到用的时候，那省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现在呢，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呢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发送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0: 早上好，各位，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有没有考虑过放完假之后有什么样的安排或打算呢？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啊，在5月16号的时候，邀请您来和我们1041联合纯悦饮用水共同举办的公益健步走，一路纯悦传递美好，地点呢是在郑州的天堑湖，报名费呢19块9起，包含帽子、 T 恤和饮用水、完赛奖牌，报名费会用于特殊儿童的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报名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纯悦就可以了，纯净的纯，喜悦的悦，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郑州天堑湖公益健步走来啦！
1: 5月16日，1041联合纯悦，邀您加入一路纯悦，传递美好。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虽然这早上天还有点凉啊，但是到了中午头二三十度的天气啊，确实让不少朋友啊已经掏出了防晒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特别考究，您发秒杀可以先去看看。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防晒系列当中的升级款，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了，防晒指数升到了 UPF 50加。除了防晒性能强啊，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一上身呢即刻舒缓燥热，清凉舒服。以前的防晒衣呢，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打折了，这款原纱防晒经过多次洗涤，它的防晒效果依旧持续，而且还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尺码呢，从 M 到 5XL 可以选，从70斤可以穿到220斤，男女同款，情侣款呢，姐妹款呢，亲子款呢，都很百搭。实体店在售价格是129元一件，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来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除了成人的防晒呢，商城还有儿童的防晒服的活动，两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元三件，回复秒杀去看看。

0: 早上好，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假期打算给自己新房子装修做做规划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直降三万，最终只要12.58万，还有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啊直接全送了，高端定制也给你安排上，连别墅级的工艺都拉满。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啊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赶快去公众号回复装修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
1: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李现。这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可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呢还找你装，那叫认可。所以装修做的是服务，做的是良心，做的是业主的心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将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了一天赔200，而且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锁定咱的专属福利。

0: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我是李现。很多朋友只有假期的时间才有空去想自己的生活，比方说装修这个事儿，平常工作忙没有时间去考虑，而且呢现在过日子精打细算啊，咱也不是抠，是钱得花得值。那有人就问了，装修省钱和品质不能兼得吗？那您得看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有一些对环保要求较高的朋友，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导致激素紊乱。健康减重没有捷径，循序渐进，合理饮食加运动，才能长久收获健康体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在五一假期推出的特别直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现。刚刚还有朋友问了，说明天限行，明天限不限行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问，明天呢是第一个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明天啊，我说的是明天，从明天早上的7点到明天晚上的9点。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明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因为经常有朋友说，我总是听一半说啊，今天不限行啊，今天你说错了。我觉得我要重点提醒提醒，是明天啊，明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另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上了班之后的第一个周六，也就是5月9号，5月9号周六是正常工作日，因为呢五一假期调休嘛，按照调休的规则，这个。本周六啊，也就是5月9号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啊，这个到时候我们再到跟前再提醒啊，再提醒。然后也回答了好几位朋友的问题，说明天限不限号啊？限号啊，明天限几啊？限3和8啊，明天限3和8。然后，还有看看，这个叫静静啊，静静这位朋友，清蒸，他给字拆开了啊。静静说来洛阳玩的真的很美，就是人太多了，拍了一张照片。哦哟，这就是那个金顶，就是以前呢我们早上的时候直播经常会看到的那个金顶，天好的时候看那个真的是金光灿灿的啊，漂亮。它是从山脚下面拍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平常我们是正面看的那个角度，它是从侧面看的啊，应该就是那个金顶，对吧？漂亮啊，贼漂亮！我们这个照片也可以收藏一下啊，看能不能发一发啊。还有刚才有一朋友不是说他车上带了两个外国人吗？啊，他说这个是龙行天下说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这两位呢是他的乘客啊，是两名外教啊，两名外教，刚好这个载了两名外教，他就和他合了一个影啊，很开心。哎呀，所以开车的也是一种我觉得挺有趣的，每天能经历、能见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每一段呢都是特别的一段经历，很开心。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一会儿呢接着来聊啊。这个小时呢暂时快要结束了啊，我们最后再提醒大家，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快快来参与吧。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7: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8: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7: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8: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7: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的通行情况啊！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2: 你好，李先。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58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2辆小客车的追尾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暂时呢没有造成堵车。我们已经通知路产派人前去处理，大家经过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此外呢，还有一处事故是发生在了郑云高速的修武段46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但是呢，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受到五一假期的返程车多影响，现在在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1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郑阮高速的禹州段4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台徽高速的内黄段102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呢都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更多高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3: 好的，谢谢李雷。我们要提醒各位啊，来自郑州地铁的消息，为了配合施工，明天开始呢，郑州地铁一号线博雪路站的 B 口和 D 口啊，波和 D 啊，这个 B 口和 D 口将会入口出入口将会关闭，是为了配合施工，明天起呢，郑州地铁一号线博雪路站的 B 口和 D 口将关闭。那博雪路站呢，位于家园东路啊，这个一共有 ABCD 四个出入口， B 口呢是位于家园东路和动力南路这个东北角， D 口呢是家园东路和动力北路交叉口西南角啊，这两个 B 和 D 是明天呢暂时不能通行了，提醒大家明天记得走 C 啊，这个 A 和 C 两个出口。更多的高速路况呢以及一些这个施工信息，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查询。今天呢进入到了我们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高速上的车流会逐渐的增大，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拉大行车间距，出门你一定要注意平平安安回家来，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出现一点这个小刮小蹭小事故啊，也不用担心，如果您之前买的有靠谱的车险的话啊，交给保险公司就可以了。特别是在我们这儿买车险的朋友，那更从从容容了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从您在我们这儿这个填完信息那一刻开始呢，我们的真人做

席就会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说到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这个车损险现在是特别的值，以前呢有很多需要单独购买的，像涉水险啊、自燃险、盗抢险等等，以前是要单独买的，现在全部包含在了车损险里面，买一份车损险这些都有了。另外还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保险，就是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也建议大家都上。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啊，发车险，咱们专业的坐席团队啊，帮您把这个保障理得明明白白。记好了，发车险两个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来听听师徒四人说的。
7: 你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师徒四人说的都没有毛病，所以呢，在每个节假日前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各位油车的车主呢，建议您来一瓶咱的万能通，在节假日的时候跑高速，它的氢积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没有使用过的朋友呢，可以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我们现在有两款产品，一个呢是强力除碳的，就选金装礼盒，这个是三瓶装的，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这个售价呢是239。还有一个呢是清洁降噪的，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是包含一瓶清洁这个三元催化的啊，这个呢一套售价呢是199，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多说一点啊，就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开空调都会有一种感觉，说我的车这个半天呢，这车厢内的气温就是降不下来，是不是缺氟了啊，就跑去加氟利昂去清洗，花了钱了，结果最后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啊，而在于发动机动力。这个发动机啊，积碳清除干净之后，它不论是驾驶感受还是这个空调的制冷啊，带空调毫不费力啊，所以呢，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车养护好了，咱们夏天的时候人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女生呢，可以涂防晒啊，有的这个男女生都可以来做好。最好的这个防晒措施就是物理防晒，那穿上一层防晒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挑选的就是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很考究。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先去看一看。这款防晒衣呢，它是升级了工艺，就是从纱线开始就有效的进行防晒了，所以说它耐洗久洗，它防晒效果依然是在线的，防晒指数也升级到 UPF50+，而且穿在身上的那种丝滑的感觉，自带凉感，软软乎乎滑滑溜溜的，一上身立刻舒缓燥热。尺码呢，从 M 码到 5XL， 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无论是情侣装、姐妹装、亲子装都很百搭。实体店的售价呢是129块钱一件。今天的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供69块钱一件啊，69块钱一件，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呢，除了成人防晒之外呢，还有儿童的防晒衣活动，这个更划算，2件49块9啊，儿童版的2件49块9，成人儿童的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块9三件。啊，59块9三件短袖都是夏天必备的啊！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0: 问问 AI 呗。
11: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9: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

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结合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李现啊，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不是上班啊，就出行路上，就习惯了，你就当提前预热一下吧，明天早上还是这套词儿，就没问题了。明天早上7点到9点，记得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啊！明天还是我。今天还是个特别的日子啊，除了我们的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立夏啊，今天是立夏了啊，兄弟们，今天呢正式进入到了立夏节气了，是春夏交替啊，进入到节气上的夏天了，但是气温上呢可能还要再等一等。不过呢，按照咱们河南这边的一个习惯来说的话，我说等一等可能也说的有点保守了啊，一瞬间可能就热起来了。到秋天的时候也是啊，大家想享受秋天的那种啊浪漫啊，那种忧伤啊，那种感觉，没多久了，直接秋裤都得穿起来了。河南就是这春秋就是一闪而过，所以抓住这个时节。老一辈的这个人当中都会讲究几千年的这种立夏的传统啊，咱也别轻易丢掉那种啊浪漫啊，那种忧伤啊，那种感觉，没多久了，直接秋裤都得穿起来了。河南就是这春秋就是一闪而过，所以抓住这个时节。老一辈的这个人当中都会讲究几千年的这种立夏的传统啊，咱也别轻易丢掉。所以呢，民间有句老话，就是立夏遵守规矩，整个夏天都不容易生病。所以咱们也要关注关注立夏有哪些注意事项。

过夏天，一种呢就是立夏鸡蛋。这老一辈人都说立夏吃一个鸡蛋，人呢就会充满力气。鸡蛋我们知道是最便宜最常见但是又最补的一种食材，性质很温和啊，又很常见，所以这种养生食物大家千万别少了，每天一两个。而且呢立夏之后呢人体的消耗会变多，所以吃鸡蛋呢可以补充气血，缓解身体疲劳，改善这种天热没力气精神差的情况啊，最好呢一天吃一个水煮蛋啊。当然这个你说煎鸡蛋呢茶叶蛋也不是不行啊，最好最营养的就是水煮蛋。然后第三个呢第二种食材呢就是当季新鲜的蔬菜了啊。民间也有说法说立夏吃新鲜的蔬菜身体不容易生病，刚好长得像苋菜啊蚕豆啊蒜苗啊，这都是适合立夏吃的好食材，顺应季节生长嘛，就这些食材它吃完之后能清除咱们体内的热气，排出湿气啊，养护肠胃，提升食欲，而且又爽口很舒服。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要忌避开三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忌是出汗之后贪凉，夏天呢在外面户外活动出了汗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洗冷水澡，立刻喝冰水啊，立刻对着冷风直吹，特别的不好。大家也都知道你看你出完汗之后你的汗毛孔是张开的，一旦这寒气湿气刺激身体进入体内，那就啊湿气就会加重，然后还会损伤肠胃，轻则呢感冒头疼啊，重则呢就是拉肚子。第二个忌呢就是久坐潮湿的地面啊，这个一般情况下也不太会出现啊，所以大家注意不要在这个潮湿的地方久坐。第三个忌就是熬夜和过度劳累，立夏之后呢白天的时间变长了，夜晚变短，所以人们呢不要熬夜啊，玩手机也不要熬夜的去这个加班工作，熬夜呢损伤精力啊，损伤阳气，然后过度加班呢可能会透支身体，天热的时候呢你说咱人本身就容易累，所以在这个时节呢早睡早起，工作休息劳逸结合，养足精神。所以呢这些老一辈人留下的立夏习俗呢它没有很复杂的讲究啊，都是为了咱们的身体健康生活顺利去着想的，所以这些规矩呢它也不是迷信啊，都是一代一代人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咱们照着做，顺应季节的变化，共同养护好身体。好，各位有什么自己家的传承下来的立夏的习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一发。同时呢我们还是倡导大家在这个假期参与我们的随手拍活动，这假期最后一天了，咱们手机里面肯定攒了很多在这个假期里面拍摄的照片视频等等，大家可以甄选出来一些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那些开心的瞬间，那些美景拍完之后让你自己都感觉到很震撼的啊，自己都赞叹自己佩服自己的那些照片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如果方便的话呢我们也会把这些照片呢收集整理之后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进行展示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截取一些生活当中有趣的片段啊，可以可能是孩子的嬉笑的片段，也可能是小宠物之间啊玩乐的片段，或者是和亲戚朋友聚会的那种开心开怀的片段都可以啊，或者是很有意思的那种失误的瞬间等等。我在网上特别喜欢看就是那种有一些失误集锦，你知道吗？很搞笑，每次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看这些视频挺乐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可以回复抓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今天呢是返程高峰了，所以在路上开车我们要倡导大家文明行驶啊，守法行驶，排除个别路段啊，个别路段的部分区间之间啊，部分区间可能会开放应急车道行驶，但是呢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呢应急车道还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占用的啊，不能长时间占用。为啥呢？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有急事了，有出现应急情况的时候行驶的车道。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咱高速上堵车了啊，有很多车呢加塞，或者是想抄近路，一看耶旁边应急车道没有人呢，走吧啊，结果一辆走，两辆走，三辆走，慢慢把这个应急车道也给堵起来了。那造成的后果就是你要想一想为啥高速上会堵车呢，那前方肯定多半呢是有事故发生了，这事故如果是轻的事故，轻微的刮蹭啊或者是追尾还好，如果是出现了有人受伤的情况的话，那这个时候应急车道就变成了生命通道了，我们后续到来的救援力量119、120这些救援力量呢都要通过应急车道行驶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救治，那这个时候你把应急车道一占，那占的就是别人的生命通道啊，所以长时间占用应急车道这是违法行为的。那么在这个节假日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也倡导大家

0: 在路上呢可以看到这种不文明行为的时候呢，随手拍发到我们的交往领航的平台上啊，我们会经过后台人工审核之后发布这个照片。您回复抓拍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抓拍两个字，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就是我们交往领航的这个文明我接力的小程序了，在上面就可以上传照片了啊，回复抓拍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还有朋友问说明天限行什么号，明天呢是星期三，大家是不是都过就是假，一到假期都是分不清星期几星期几了啊，今天呢是星期二，立夏星期二，明天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星期三，所以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啊，明天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然后还有人问说啊，吴闯问了说，宪哥宪哥啊，刚才那个万能通的宣传片里面师徒四人，两个是张弛啊，一个是你，一个是阿木，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没了，而且里面好像没有阿木，就我和两个张弛啊，变声了嘛，我们都还小，还在变声期啊，说变就变。好，来各位，这个在节假日之后呢也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啊，去接触大自然，走进春天啊，不对，走进夏天了，这都啊已经立夏了。5月16号的时候啊，邀请大家来郑州天堑湖参加1041联合纯悦饮用水举行的公益健步走活动，一路纯悦传递美好。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场活动了啊，公益健步走，当时来的人也很多，天气也挺好的。去年我记得风有点大，今年呢不知道啥情况。5月16号依然是在天堑湖，邀请各位来参加，回复纯悦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纯净的纯，喜悦的悦，纯悦。报名费呢是19.9元起，包含帽子、T 恤和饮用水以及完赛奖牌。这个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共同守护星星的孩子。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纯悦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喂，妈，到大理了吧？
6: 到了，
5: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6: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5: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益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今天立夏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啊？讲究啊，今天的晚上的7:48是立夏的正式啊，晚上的7:48。所以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建议大家。

记好三件事啊，第一要吃，第二要撑，第三呢是这个要记。要吃什么呢？要吃一些营养的食材，还有一些时令的蔬菜。要称什么呢？称体重。要忌什么呢？忌熬夜啊。好了，这就是今年立下的一个规矩。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来互动一下，在市区以及高速上面通行的一些路况信息啊，走到哪里了？如果出现看到了一些堵车的情况了，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堵车的原因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特别是高速上看到了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或者是一些长时间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大家可以随手拍啊，上传到我们交管领航的小程序。怎么上传呢？记好了，回复抓拍两个字到微信上，点开链接就是我们那个小程序了。那么这会儿呢，我们通过交管领航看到了，在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通行缓慢啊，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现在车多缓行。还有呢，就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北双向隧道里面啊，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另外还有一段呢，是中州大道东风路的南向北，中州大道东风路的南向北也是出现了啊行车缓慢。其他地方主次干道环线跑起来目前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各位可以放心行驶。还有看看还有好多朋友还在问说限行限号明天限什么号，提醒各位明天第一个工作日啊，明天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啊，明天限行三和八。哎呀，这出去外面玩一圈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想家了，家里面还是舒服呀，是不是？哎，家嘛就是我们的一个最能够真实做自己的地方，最能让你安心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小港湾，自己这个小窝，不在乎房子大小，而在于那是你自己的家。到那儿你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卸下所有的这种疲惫啊，真实的做自己。所以家里面住的是否舒适，是否安全，是否健康，是我们最关心的。所以想这个安心装好房子的话呢，您就找到静安装饰啊。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是豪华的三室啊，是一个三室房间。咱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只要12万5千8，比原来的价格降了3万块。12万5千8到手，十重好礼疯狂送。像什么家具啊，还有家电呢，全给你。这个该送的全都送上啊，家具家电还有高端定制也给你安排上，别墅级的工艺也给你拉满。现在呢，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5000块钱的拆除优惠了啊，回复装修两个字，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啊，还白得家电。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提前锁定福利了啊，回复装修。这个春夏之际啊，装修的时候特别的适合。现在装完之后呢，马上就到了这个天气一热嘛啊，有助于一些味道啊，还有这个甲醛的挥发。虽然咱们用的这个材料已经是达到国家级，超过国家级的标准的环保的材料了，但是呢，有些朋友还是想通通风，所以到了这个春夏的时候呢，特别适合通风和散味啊。您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去提前了解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我们收到来自河南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止到目前，连霍高速中部段552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那么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宁洛高速洛河段504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的第1车道可以通行。正云高速修武段46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1车道可以通行。湖北高速卢氏段978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3到695公里的南向北，大广高速濮阳段和通许段，机场高速新郑段22到24公里的北向南，郑滦高速的禹州段40到42公里的南向北。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
4: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5: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4: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4: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上午好啊，我是李现啊。怎么样，各位在五一假期玩的都还开心吗？啊，有没有什么开心难忘的瞬间，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假期的感受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也复个盘，总个结，是不是？想一想，要不然呢，别让那些假日当中的一些美景啊，或者是难忘的瞬间，永远停留在咱们的手机相册里面啊，咱也说一说。所以有一句在教育方面呢很有用的一句话，就是当你想学会一个知识点如何这个最高效最有效的去学习呢，就是你学完这个点之后呢，跟别人去把它讲出来，把它给复述出来，你讲一遍你就能彻底的把这个知识点给消化了。那同样啊，假期游玩也是这样的，咱假期游玩当时感受到很开心，哎，今天呢如果再能把它给复盘讲一讲，讲出来的话，这个瞬间就会永远记住在你脑子里面了啊。好，我们也向大家发起了号召，我们假期的随手拍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呢可以发送您的手机相册里面在这个假期当中的一些开心难忘的瞬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有机会呢就会被我们发布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账号上面了。再来看看我们这会儿市区方面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是上午的10:41了，这会儿呢通行的压力逐渐开始增大，还是刚刚我说到的三段路，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的南北双向，在隧道这个区间现在车多，还有一个呢是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中州大道的东向西现在行车缓慢，另外就是中州大道东风路的南向北，中州大道东风路的南向北现在后方排队已经快到黄河路立交了，又多了一个啊，是西三环中原路的南向北，西三环中原路的南向北也在排队当中。经过以上这几个路口的时候呢，各位可以跟我们来核实核实您看到了什么情况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通行缓慢。好啊，还有这位啊，好多朋友在发关键词啊，这个有一位朋友叫温水煮猪青蛙，这位朋友说5月9号上班，发了一张2026节假日安排。是的，5月9号是正常上班的，也就是节后的周六啊。今天不是5号吗？5月9号星期六，本周六是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本周六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啊。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早上7点到晚上9点，这是限行的时段和区域。好多朋友这会儿都在问限行了。再来说一下啊，今天呢还是不限行的，除了不限行，高速还免费，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如果说各位是今天晚上12点以后才能到家下高速的话呢，那我们建议您在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找一个高速站口下来，下站绕一圈再上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免前面所有高速的通行费了，只算你最后上站的到你下站的这一段。这种情况呢是针对于您预估一下要在今天晚上12点以后啊才能下高速的朋友。如果是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就能下高速到家，那都是在免费时段之内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以下站时间为准。还有啊，不知道这位温水猪青蛙发来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看你画了一个圈啊，5月9号上班，是的，5月9号是调休，正常上班，本周六。所以记得5月9号的时候，我5月8号晚上调整好咱的闹钟，有很多闹钟呢是工作日响，到了周六周日就不响了。啊，可能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事儿。然后还有呢，有的朋友因为节假日呢，这个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时段啊，节假日特别节目时段，到明天开始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常规节目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各位也可以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节目组看到之后呢，也会跟您进行及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装修这件事儿啊，这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这可不代表认可。什么叫认可呢？下一套房子我还找你装，这叫认可，回头客嘛啊，这是最大的一种认可。所以做装修呢，做的是服务，做的是良心。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现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意见或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那么董事长还会当场发奖励啊！接下来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我们共同举办的这个家装节，享受装修完之后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

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公益更考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而且如果工程延期了，一天赔付200，还有百万质保金可以做到先行赔付，绝对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0: 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啊，我是李现。假期的最后一天，从现在开始，你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了。各条高速上的压力会逐渐的增大，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好多起事故啊，提醒大家在高段开车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西向东开车的朋友，阳光呢有点刺眼，咱们拉大行车间距。刚刚我们也说了一下，连霍高速中部段、宁洛高速漯河段、正云高速修武段、湖北高速的卢氏段都是有事故发生的，不严重啊，大家呢。经过现场的时候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详细情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啊，发高速两个字就行了。我们也提醒各位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的同时，在等待的时候也想一想啊，抽空的时候想一想，哎，我这个车险是不是快到期了。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醒大家了啊，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给您带来的服务啊，安全、靠谱、省心、省力。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留下信息，就会有专业的保险座席跟您联系了啊，回车险两个字就行了。还有叫天下无二院这位朋友还在问说，郑州最新的限行信息。节假日是不限行的，就是今天是不限行的，明天开始正常工作日啊开始了，那么就开始限行了。明天是星期三，明天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早七到晚九啊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本周六五月九号啊，本周六是个正常工作日，因为五一假期调休的原因，本周六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这个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0: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

0: 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和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连线我们的在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李健。目前的省内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52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此外呢，在宁洛高速的洛河段50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不过呢，受到返程高峰的影响，现在在京港高速的新郑段693公里处的南向北，郑滦高速的禹州段4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郑绍高速的新密段2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徐广高速的平顶山段44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都有至少3公里排队，大家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
6: 谢，好的，谢谢李雷。也顺便提醒大家，今天返程高峰啊，大家要注意安全驾驶啊。一个是主动安全，我们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拉大行车间距，注意控制好前方的距离，另外看好路况信息啊。还有一个是被动的安全，就是咱们的车险服务了。有一份安心靠谱的车险呢，会给咱们减少很大的麻烦。很多朋友啊，尤其新手司机出现一些小剐小蹭之后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该给谁打电话呢啊。这个时候直接找咱们的保险就行了。有专业的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啊，出了险之后呢，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从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车险留下信息之后，就会有咱们的专业人员跟您联系了，根据咱们车型的情况、使用的情况和场景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有效的匹配啊，适合您的保险的险种。多说一句，就是现在这个买车险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车损险现在变得特别的划算和值。为啥呢？因为之前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这些险种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尤其到了夏天嘛，很容易出现自燃的事故。这些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险种，现在都包含在车损险里面了，买一份车损险都涵盖进去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种呢是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真用到的时候那省的不是一星半点。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啊，回复车险填个信息，咱们的专业团队就会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发车险相当于给咱的爱车穿上一层隐形的安全铠甲。

0: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你找啥？
2: 我找砂锅呀。
1: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2: 你让一下，让一下。
3: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1: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3: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2: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3: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这一档10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集中来解决一下家装方面的疑问和难题。今年呢，无论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打算装修的话，收听节目不仅可以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还会获得很多的收听福利。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听听节目一定会不虚此行的。记得我们一边收听一边领取一下听节目的福利啊！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先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咨询。有一位朋友问到啊，说我们家1米2宽的门洞适合做什么样的门？这个问题啊，其实有点笼统了。您得告诉我，这个门洞是入户门的门洞啊，还是家里卧室的门洞，或者说是厨房和餐厅之间的这个门？因为不同的位置，咱们考虑的方案是不一样的。不过也可以慢慢的给大家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举一些例子，咱对比对比也能找到答案。有相关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发送内容来了解咨询。您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咱们的咨询内容，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发送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官方的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咨询内容，我们不仅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也会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啊！无论是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使用，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在接下来的装修事宜当中为您保驾护航，给到您详细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带着您一起去量房啊、验房啊，给您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啊，相信都会让您有所收获的。记得是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啊，这个门洞的尺寸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是又非常关键的细节。就像之前有朋友问到的，1米2宽的门洞适合做什么样的门？那1米2宽的门洞，它既不同于常规单开门的那个尺寸，也没有达到双开门的常见宽度区间，所以在选择门型的时候往往会让人犹豫不决。当然是有难题才会问到我们，简单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不会咨询了哈。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呢，这个尺寸不仅不会成为限制，反而能够成为提升空间质感啊，还有使用体验的一个重要节点。1米2的门洞宽度呢，明显是大于常规的单扇门，但又略小于标准的双扇门。正是因为它的宽度介于两者之间，如果简单的套用单开门或者是双开门的做法，往往会在比例啊、开启方式啊，或者是结构的稳定性上出现一些问题。所以针对这个尺寸，我们也来进行有针对

味性的设计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先来说说，如果采用单开门的话会怎么样？如果采用单开门，门扇宽度将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这个门扇越宽呢，它的重量就会越大，可想而知，是吧？对于荷叶呀、门框啊以及墙体的承重要求就会随之提高。长期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它容易出现门下沉、变形或者是开启不顺畅的问题。此外呢，过宽的单门在开启的时候所需要的回旋空间也会更大。那这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是特别容易产生干扰的。比如说门扇会碰到家具啊，影响通行的路径啊等等。第二就是子母门的设计。在1米2门洞当中啊，子母门是一种非常常见并且很实用的选择。所谓子母门，就是由一扇主门和一扇比较窄的副门组成的啊，常见于咱们的那个入户门哈。那通常主门的宽度是在800毫米左右，副门呢大概是400毫米左右。这种结构的最大优势就是非常灵活，日常使用的时候只开启这个主门啊，既符合人体通行的习惯，也减少了空间的占用。当需要搬运一些大件的物品、家具进出的时候，或者是多人通行的时候，咱们可以再打开副门，就可以扩展通道的宽度了。尤其是适用于入户门啊、厨房门啊，以及连接公共区域的通道门。第三种选择是双开门。虽然1米2的门洞略小于标准的双开门尺寸，不过通过合理的设计去定制，也是可以实现双开门效果的。常见的做法就是把两扇门的宽度控制在600毫米左右，那这样既能保证开启的舒适度，也不会因为门扇过窄而影响视觉的比例。双开门最大的优势就是空间的表现力很好，它能够显著提升空间的通透感和仪式感，使过渡区域能够很有层次感。这种门型呢，特别适用于客厅啊、餐厅之间、客厅和阳台之间这些需要强调空间连通场景的地方。那当双门同时打开的时候，几乎是可以实现无门化的这种视觉效果，让空间会显得更加的宽敞。不过双开门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呢，开启方式需要占用两侧的空间，如果布局不合理，是容易影响家具摆放的。其次呢，是密封性相对来说弱一点，对于需要隔音呐、或者是保温的空间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在选择双开门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空间功能去进行综合判断啦。第四种就是推拉门的选择了。对于1米2的门洞来说啊，推拉门是一种非常值得考虑的方案，尤其是用于空间比较紧凑的区域。那这一点在厨房、卫生间或者是小户型当中特别重要。同时呢，推拉门可以轻松地实现大开口的效果，让空间更加的通透。那么在1米2的宽度之下，常见的做法设计是2扇或者是3扇的推拉门，但是结构相对来说复杂了，对轨道质量的要求就会更高。如果轨道质量不好，这个门很容易坏啊。密封性、隔音性呢，通常它是不如平开门的。就比如说推拉门，有时候用在厨房的这个门的位置，有时候呢，它还会用在衣柜的位置。你就会发现，平开门的衣柜和推拉门的衣柜呢，哎，它的这个密闭性啊，就是容易进灰啊什么的，这就不一样啊。所以在卧室这些需要安静环境的空间里边啊，就不太适合做推拉门了。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折叠门，这也是一个选择方案。折叠门呢是一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门型，对于1米2的门洞来说呢，它能够提供非常高的开启自由度。折叠门就是多扇窄门板组成的，通常呢铰链连接可以像手风琴那样折叠起来，当完全打开的时候几乎可以实现全部开口释放。这对于需要最大通行宽度的场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比如说阳台和客厅之间，有些呢卫生间因为开启的空间受限，所以也会选择折叠门。相比推拉门呢，折叠门的开启方式更加彻底，不会存在门扇重叠遮挡的问题。同时呢，它对轨道的依赖比较小，可以根据空间的情况选择上轨呀、下轨呀设计都是可以的。不过折叠

0: 门的结构相对复杂啊，对五金的要求比较高，对安装的精度、后期的维护要求也比较高。如果质量不过关，是比较容易出现卡顿啊、异响啊这些问题的。所以这种门型更适合对空间灵活性要求比较高，并且愿意投入一定维护成本的用户来使用。听完了这些五种门型的选择，我不知道咱们家里的门洞的空间使用场景有没有考虑出合适的门型选择呢？不过啊，根据空间功能，咱们就可以来选择门型，并不是说啊哪一类的门就一定好或者是一定不好，选择合适是最重要的。在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门型的选择不能只看尺寸，还需要结合空间功能进行综合判断。那如果是入户门或者是需要安全性的区域，子母门往往是更稳妥的选择。如果是公共空间之间的连接啊，双开门啊、推拉门啊，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视觉效果。当然，如果空间有限，优先去考虑推拉门或者是折叠门，能够减少对布局的影响。同时呢，还要考虑家庭成员的使用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哈。有些呢设计非常的先进，但是老人用起来不方便，或者是小孩他不懂，经常会把这些高科技的门给弄坏，所以咱们尽量选择开启轻便的呀，操作简单的门型。而对于那些追求设计感的用户来说，比如说就是年轻人居住的空间，咱们在材质和形式上的选择就可以有更多的设计感和探索了。您看，无论是子母门的实用性、双开门的仪式感，还是推拉门和折叠门的灵活性，只要结合具体需求进行选择，都能够让这个1.2米的尺寸发挥出应该有的价值。装修从来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砌，而是对生活方式的细致回应，而门呢，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您收听家装节目的时候，不仅可以有装修的知识储备，还可以有装修的收听福利。咱们广播电台的专属福利就是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给到您。怎么领取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现在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公众号里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呢，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的房屋面积，无论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啊，还可以在备注里边发送一些要求啊，一些提问都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即刻就会和您联系，给您进行相应的答复。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啊，也即刻就能领取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呢，不仅领取了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会有记者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会帮您避开装修的陷阱，杜绝恶意的增项等等，还可以免费预约验房、量房、设计这些相关的服务，还有专属的避坑指南发送到您的手机，不见面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这个操作也就是2秒的事儿，可是2秒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服务和福利了，何乐而不为呢？性价比很高。咱们节目也不是嘴上说说哈，我们是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服务的，从选材到工地的跟进验收，从签送合同到验收的过程，都会有记者帮您跑腿，帮您把关，帮您维权。您装修路上遇到了任何问题，咱们一起来维护。您搞不懂的工艺呢，咱们还会有专家给您详细的来解答。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58秒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上午好啊，我是李现。刚才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啊，大家这是到了最后一天了，都在关注哟，明天怎么限号啊？今天什么时候高速免费时间截止啊？统一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的高频的问题啊。第一个呢是今天的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那么高速公路免费的时段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以下站时间为准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以下站时间为准。那么限行限号呢，是在节假日期间都是不限行不限号的，从明天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开始限号啊。明天是周三，所以呢，郑州市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明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5月9号啊，5月9号本周六是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再提前提醒大家就行了。另外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节假日出去啊，这很多朋友被晒着了哈，因为看预报说是这个假日阴天，然后还有部分下雨，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大晴天的，而且今天是立夏，一下就进入到夏天了，所以以后呢，这20-30度的天气啊，几乎是天天都能碰得到，所以在外面，无论是出行还是游玩啊，少不了一件防晒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挑选的就是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大家可以发送鸟纱先去看一看。这款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效的防晒，指数升到了 UPF50+，防晒性能强，而且是原纱工艺嘛，所以呢，它是久洗啊，它的防晒效果依然是在线的，而且穿上身上是那种凉感的材质啊，软乎乎滑溜溜，很凉爽的肤感，一上身立刻舒缓燥热，M 码到 5XL 的尺码 ，M 到 5XL 的尺码。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都可以穿。实体店在售呢是129一件。今天的 UP 商城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69块钱啊！经常在户外的小伙伴来一件啊，69块钱，回复秒杀就行了。另外还有儿童版的防晒衣2件，49.9块，还有成人儿童都能穿的全棉重磅短袖，也是夏天必备啊，低至59.9块3件，同样回复秒杀。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北方的春天啊，天气变化就这么快，所以衣物收纳真的是门学问啊，一会儿拿一会儿收的啊，放在外边呢感觉啰里啰嗦的，家里不干净，收起来吧，哎，隔不了几天又得拿出来，要穿的时候随时还得拿，不穿的时候呢还得按照衣物特点去收纳好，不然来年又是起球啊、发黄啊、有异味什么的。还有些人吐槽说，家里花了几万块定制的衣柜，怎么到了换季就照样乱成一锅粥，这么不给力啊。所以关于这个常见的问题，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那换季衣物究竟该怎么收纳，顺便让他跟大家来聊一聊。准备装修的朋友在生活当中有这些苦恼，咱们装修之前也要好好的规划好衣柜内部的结构，可不是说千篇一律的，它可以根据咱们每个人的衣服长短啊、换季的习惯呀等等来好好的设计设计。你好夏欣。
8: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之前呢我跟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随便放啊，只要把这个门关上看不见就行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家过年全家要去南方，然后我就得把夏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结果呢就是腾光了整个衣柜才把要穿的衣服都找到，包括我的、老公的、孩子的等等，这个屋子里面呢也是一片狼藉。从那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个衣服绝对不是放进去就行的，而且衣柜区域的设计也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先解决大家的一个误区，那很多人呢是喜欢把冬天的羽绒服塞进真空的压缩袋里的，就把它抽得死死的，觉得这样会省地方。这个坑我也是实时的踩过的，我就不会把每年的羽绒服就是每一件我都洗啊，有一些羽绒服可能今年我就穿了那么几次我就不会洗，没怎么穿的我就会晾一晾啊，然后把袖口给它处理一下擦一下我就把它放起来了。那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你直接放进压缩袋的话它就会变黄，曾经有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我自己还挺喜欢的，结果这两年拿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哎呀真的袖口变黄了，我就特别的心疼。另外呢，长时间的强力压缩它会让羽绒服折断，来年就不会那么的蓬松了，也不暖和了，然后包括像羊绒衫压久了弹性就没了，甚至还会变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一个是衣物收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衣服一定要洗对了才能收，像羊毛呢它属于蛋白纤维，所以你在收纳之前一定要用专业的羊毛洗涤剂去干洗干净，不然的话像汗渍或者是皮屑都会导致羊毛生虫的。那像羊毛衫呀、羊绒衫呀、厚毛衣啊这些怎么放呢？这类衣服比较怕挂，最好是平铺，或者你就像卷洗桶一样把它卷起来放到抽屉里面，避免去重力拉伸。还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地区啊，就是很多人干洗回来，是不是就直接用那个塑料袋就挂起来了，收纳起来了？那个塑料袋它是不透气的。如果说家里面湿度比较大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发霉的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干洗的那个塑料袋，咱们回来之后一定要把它变成无纺布袋，然后再进行收纳。那我们再来说说衣柜了。现在的衣柜定制趋势是以人为本，懒人收纳，所以核心的思路就是去叠衣化。去是去掉的去，那设计师也建议我们说，能挂就别叠，一定要多挂。这个多留挂衣区，及格的衣柜啊，这个挂衣区的占比至少要达到70%以上的。像长衣服，高度是不低于1.5米的，然后我们可以挂一些大衣、长衣。短衣区高度不要低于1米，我们可以挂一些西装啊、夹克呀、衬衫啊等等。再一个就是抽屉一定要多做。我们见过很多业主在打造柜子的时候不舍得要抽屉，因为做抽屉是需要钱的。他会做很多的隔层，这就导致了我开头说的，你想拿一个夏天的衣服，你得乾坤大挪移才能拿得到。那根据我们的人体工程学啊，就站立的时候，你这个视线跟手肘之间的位置是特别容易拿取的，所以在这个区域建议多做一些抽屉，然后把衣服可以卷着放进去，就不容易拿乱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家里面的次进衣区还是要设计起来的。如果说你不想要在家里面的纱窗或者是飘窗或者是沙发堆满衣服的话呢，家里装修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留出一个次进衣区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近期有装修的意愿的朋友，一定要把家里面的收纳这个区域好好的整理一下，因为它方便你换季的时候衣物的整理，也方便所有的主妇们在收纳冬季衣服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头疼。以为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
1: 非常感谢夏欣给到我们这么方便实用的解答。有一些衣柜啊是压根儿没有抽屉的区域，有些呢是把它坐在整个衣柜的底部了，反倒抽取使用不太方便。刚才呢夏欣也跟设计师沟通过啊，给到我们就是这个手肘平站那个位置做一些抽屉是方便拿取的。其实衣柜里的抽屉，你想放一些内衣啊、内裤啊、饰品啊、领带啊等等，包括羊毛衫卷起来往里一放啊，这个方便拿取又非常的容易节省空间和空间的高利用率啊。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做一门到顶的这种柜子的时候啊，往往会因为柜门太高要安装什么拉直器呀，还有因为柜门过高容易变形，我们要额外加钱啊等等啊，选好板材啊之类的。往往像这种改变一下设计方案，既可以省钱又可以增加空间的实用率啊。所以104家装课堂就是来解决大家在设计啊实际需求当中的这些与时俱进的。您发现了吗？装修这个事儿啊，它就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了，它不停地在改进，改进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生活起来使用起来更方便，利用率更高，当然也更加的节省成本。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需要解决吗？需要咨询吗？欢迎发送到相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记得一定要领取我们节目的收听福利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点开链接就可以领取了。记得登记一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啊，还是很多朋友在问，朱建刚啊，还有水到渠成都在问，以及时代啊，瑶瑶都在问说限号，郑州是限行吗？目前呢，在节假日期间是不限行的啊，节假日期间都是不限行的，截止到今天晚上的这个12点，然后限行呢是从明天开始，明天早上的7点到明天晚上的9点，这个是进入到工作日的啊，每天的限行时段就是早7到晚9，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是限行的区域啊和时间。明天呢，限行尾号3和8的车，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因为明天是周三嘛。这是回复大家的问题了。然后呢，更多的高速啊，还有市区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京港澳高速长葛段728公里的南向北，之前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 剩余234车道可以通行。湖北高速卢氏段978公里的南向北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

0: 车道，剩余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连霍高速中牟段、大广高速的通许段、郑完高速的禹州段、郑绍高速新密段以及徐广高速的平顶山段。详细情况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在节假日前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各位油车的车主啊，来上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假期跑高速的时候啊，效果事半功倍，就是清除积碳的效果会更好。因为跑高速嘛，啊，转速高，速度快，它的那个清除的效果就更好。那么在节假日之后呢，各位在正常行驶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啊，像跑个高架呀，或者是早晚时候车不是很多的时候啊，跑起来也都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咱们在随车加油的时候来上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然后接下来啊，你就正常驾驶就行了。这半箱油下来，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车没那么抖了，然后呢感觉这个车提速也有劲儿了。一箱油下来，两箱油下来之后，发现油耗比之前会低一点点，这就是清除完积碳的一个效果。另外就是夏天到了以后呢，要开空调了，很多朋友觉得夏天空调动力弱，就开了半天车内不凉，以为是缺氟了，去加氟去清洗，后来钱花的也没效果。现在呢，那个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除碳养护剂，让发动机更有劲儿啊，运转的更丝滑，制冷的效果说不定也会提升一些。回发拉波数字888，我们两款在售产品，一个是金装礼盒，售价呢是239，这个是三瓶装的，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还有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里面包含一个清洁三元催化的啊，就是尾气排放有问题的兄弟们可以试一试这个，这个售价是199，也是三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啊，我们来集中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以往踩过什么坑？哎，接下来下一套房子您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说啊，奋斗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套房子，要装修了，有点茫然无措。或者说买了二手房，哎，各种线路老化，想要翻新一下，不知道怎么办？咱们的节目都能帮大家来解决啊。一边收听节目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呢，咱们有很多的收听福利给到各位安排。比如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此刻就可以啊，2秒钟的事儿能让您省下2000块钱。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链接直接登记一下需求啊，咨询内容啊，或者是简简单单就说一下房子的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就到手了。省钱就是这么容易啊，发省钱两个字2秒钟，性价比多高啊，2000块钱就省下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的避坑指南啊，免费的量房啊、验房啊等等这些服务都给大家提供到位。当然也有朋友想要咨询我们的家装节，每个月我们的节目啊都会组织1到2场家装节的活动，线下活动邀请大家去参与一下啊，有伴手礼，还有一些家装知识，现场会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解答分析，当然还有很多现场就能敲定的福利。怎么报名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最近啊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因为春天的温度湿度特别合适啊，非常利于材料的稳定性、施工的效果，那关键是承诺非常硬核，工程90天啊，举个例子，延期1天赔200，这在市面上的赔付率相当高。还有一个保障啊，就是发生任何纠纷或者是质量问题，我们都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来兜底。河南交通广播说了算啊，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避免了各种扯皮的问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是为了避免过程当中有任何增项的套路发生。咱们每一个硬核的福利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针对市面上常出现的那些问题来避坑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记者也会跟您一起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的事儿能够放心无忧。您得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来联合推出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能参与报名了。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衣柜和墙体之间会出现一些缝隙，那这种缝隙有的只有几毫米，有的却能达到数厘米啊，不仅影响整体的美观，还容易藏灰啊、积尘啊，甚至成为潮气虫害滋生的一个隐患。尤其是在追求极简风格的装修或者是整墙定制效果的居家空间当中啊，那这条缝往往就成为破坏视觉完整性的关键因素了。我们在举办家装节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啊，哎，这家里以前装修啊，是不是这个板子不平整造成的？是不是装修的质量有问题才会留有这条缝？事实上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的这个缝隙并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想要真正处理好这个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而且要从原因的分析啊、尺寸的控制啊、材料的选择以及及时的收口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 怎么造成的呢？很多人误认为啊，这是施工粗糙导致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更加复杂的。比如说啊，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即便是现在新房子、新的建筑啊，墙面的垂直度、直线度也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因为这也是手工活啊，它是有误差的，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的偏差就更明显了。而衣柜呢，您现在都是定制的板材，对吧？它是作为标准化、定制化的产品，它的结构通常是规整的直角体系，它呢贴近一面略有弯曲或者是倾斜的墙体的时候，缝隙自然就会出现，并且有时候啊，房顶的和这个地面的墙边的那个缝隙宽窄就会不一样。再有就是地面和顶面的不平，衣柜在安装的时候它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整体的柜体就会出现倾斜呀，或者是局部悬空啊，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还有就是施工预留热胀冷缩的缝隙，哎，这个热胀冷缩的缝是必须要留的，很多木工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或者是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之后挤压变形。那这种伸缩缝、安全缝在功能上是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啊，后期怎么去填补呢？那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比如说乳胶漆、壁纸还有这个护墙板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不同缝隙宽度不一样，处理的方案也不同。比如说缝隙小于五毫米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微缝的范畴了，可以通过一些柔性的材料来填补，像玻璃胶啊、美缝剂啊，施工简单、成本低廉都可以解决。那么当缝隙在五毫米到二十毫米之间的时候，单纯使用胶类的材料就显得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装饰的收口条，比如说 PVC 的收口条啊、金属压条啊、木工封边条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当缝隙超过二十毫米甚至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了，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墙体同材质的板材，把原本的缝隙给吃掉，实现视觉上的整体延伸。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和解答，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记得两秒的时间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就可以了。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才呢一直在说装修的问题啊，到了这儿呢也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近期啊你也有装修的打算，无论是新房子要装修还是老房子想翻新的话呢，都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就可以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啊，现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啊，不是说新客户啊，已经装过的客户同样欢迎大家来参加，就董事长现场会认真聆听各位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比如说之前咱装修当中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咱们直面问题，董事长坦诚回应。如果您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还会当场发放奖励。在我们的微信上啊，您回复家装节，还可以参与到咱们的微信平台这个装修的活动啊，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 杜绝恶意增项，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也有这个有问题了，咱们说赔就赔，不推诿啊，发送家装节到微信上就可以了。若想省钱的朋友呢，也记好了，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什么

0: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才发来的消息啊，京港澳高速、沪北高速还是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通行缓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查询。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李先。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进入到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在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620公里处的北向南，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3公里处的南向北，京港澳高速长葛段729公里处的南向北，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4公里处的东向西，郑滦高速的禹州段40公里处的南向北，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南方向，后方呢都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您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现，
6: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进行查询。看到了微信平台上这会儿问的最多的问题啊，就是两个，一个呢是，五一高速免费截止到什么时候？第二个问的更多的是啊，五一限号，五一的这个明天限不限号，今天限不限号，来统一回复大家啊。五一高速免费到什么时候？免费到今天晚上的12点啊，今天晚上12点以下站时间为准，只要是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高速的都是免费的啊。12点以后下高速的朋友，那么我们建议您在12点之前就近找个服务区，就近找个站口啊，下来之后再上站，这样的话呢就能减免前面的啊，高速通行位了，只算你最后上站到下站的这一段。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限不限行，限不限号啊？今天呢不限行不限号，所有的节假日啊，周六周日和各种节假日都是不限行的。但是有一个情况是特殊的，就是在这种五一、十一啊节假日前后可能会出现调休，就是周六周日会有一天是正常工作日。比方说5月9号啊，我们过完五一假期，5月9号本周六就是正常工作日，那一天呢限行尾号2和7的车，从明天开始呢进入到正常工作日之后呢，就是郑州市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就进入到了限行的时段和区域呢。明天星期三，明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这是统一回复大家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啊，想买车险回复什么呢？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简单明了啊，回复车险。咱们开车出门最担心的就是路上出现点小问题，手忙脚乱的不知道怎么办，特别是新手司机。所以呢，您在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的话，我们给你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开始，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了车险啊，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而且呢，车险改革之后呢，现在车损险是特别的划算。以前呢，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通通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啊，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呢，花小钱办大事啊，建议各位也都买上。真到用的时候，那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呢就会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记好了。 车险两个字。

0: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知道咱们路上见啊，各位兄弟姐妹们，这会儿很多朋友都是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不同于4月30号或者5月1号刚刚出发时候那种心情啊，想采访采访大家，这会儿您的心情怎么样呢？哎呀，别老想着明天要上班了，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今天呢，咱们还在假期之内，咱就充分享受这个假期的快乐时光啊。咱在车上的时候，返程的时候可以想一想，翻一翻手机相册里面，哎，这几天拍的美美的照片，有哪些开心快乐的回忆？咱多多多记住这些画面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先不想。所以呢，在这个假期，我们推出了一个随手拍的活动，向大家征集各位在假期当中遇到的一些好玩开心的瞬间，可以是视频，可以是照片，然后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会征集大家的这个照片，整合之后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账号来进行发布，说不定您的这个图片呢或者照片就会登录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啊。所以想向大家征集那些开心快乐的瞬间啊，有开怀大笑的，有可能是跟孩子玩耍的，跟家里边的小宠物宝孩子去这个玩耍的瞬间都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是返程高峰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可能都会陆陆续续进入到高速的一个这个车流量增大的趋势当中。我们向大家也征集一下，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您看到了一些暖心的行为，一些温暖的帮助啊，伸出的援手，都可以啊，这个通过发抓拍两个字啊，上传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交广领航的小程序上。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在高速上经常会碰到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啊，比如前方高速堵车了，总有一些车辆不自觉啊，就是走旁边的应急车道，想快一点。那么排除一部分高速的部分区间之间啊，部分区间内可能会允许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大家呢遵从现场的指示牌，遵从这个旁边的大喇叭的广播啊。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呢，大部分路段应急车道都是不能长时间占用的。所以在路上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手拍上传到我们交广领航的小程序上，我们后台有人工审核之后呢，就会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啊，发送抓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参与咱们的活动了。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五一假期过完了，哎呦，下一个假期啥时候啊？下一个假期啊，6一儿童节。对，儿童节咱也不放假呀啊。说正经的，下一个节假日呢是端午节，在6月19号啊，6月19号。而且呢，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啊，3天放假，而且不调休啊，不调休。哎，这个挺好的啊。6月19号是周五，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3天放假，不调休啊，记好了啊，给关注关注。6月19号的时候。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各位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互动聊天，或者是来和我们分享自己假期的这个美好的行程和感受都可以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看到了，还有一些朋友也在发说，这个 like 啊，和刚刚上个时段吧，有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了这个截图，就是5月9号上。

哎啊，在这儿画这个圈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都发这个，是不确定吗？还是因为不知道限行什么号啊？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刚才一直在说的5月9号本周六是正常工作日，因为五一假期调休，五一假期调休调哪天？调了星期二，所以呢，咱们就按照星期二的2和7来限行，也就是本周六第一需要记住的是正常工作日，第二限行尾号2和7，第三需要您手动调一下闹钟，特别是苹果的用户啊，手动调一下闹钟，避免那天不响。因为很多日调整，很多朋友调整的是工作日闹钟响，到了周六周日了，他判断不了。好了，那没关系啊，咱们这个五一假期虽然过完了，但是周六周日咱们也可以利用起来这个时间去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来。一路纯月传递美好，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邀请您参加公益健步走，5月16号在郑州天堑湖邀请您来玩。报名费呢是19.9块起啊，包含帽子、T 恤、饮用水、完赛奖牌。这个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共同守护星星的孩子。如何报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纯月就可以报名了啊，纯净的纯，喜悦的月，回复纯月，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玩。还有呢，就是五一假期啊，各位在出门外面游玩玩耍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流量不够用啊，总担心啊流量超。还有一些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还有跑大车的啊，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想单独车网线的，总之就是觉得流量不够用的啊，改套餐吧又觉得麻烦。这样，您来一个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在外面呢可以连手机电脑，在家里面还可以连电视，都省了，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而且每半年还可以为您免费的更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回复随身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去了解了解详情了。这个机器的价格呢原价88，现在呢68就到手了啊，回复随身两个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郑州天堑湖公益健步走来啦！
8: 5月16日，吉林四医联合纯血，邀您加入一路纯血，传递美好。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交通广播微信发送纯血报名啦。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变化。今天的全省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呢出现在西部山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西部山区12到14度。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刚才微信平台上啊，除了问限号的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装修的事宜啊，想趁着今天假期最后一天去看一看。其实您不用跑大老远，在我们的微信上先发省钱两个字看一看，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啥也不说，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而且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上。咱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呢，把听众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而且每个月现在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啊！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定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2: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又来到了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啊，中午好，我是李现啊，这会儿该吃午饭了。那吃饭呢、啊、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还有一个每天开车出门啊，大家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除了快速安全到达之外，那就是安全了啊。所以说到这个安全这个事儿，我们说有一个主动安全，一个被动安全，都需要我们去注意。主动安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掌握在我们的脚下啊。那被动安全呢，那就得看咱的保险服务到不到位了。很多朋友买了保险，这个但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出现一些小刮小蹭了，总是一挠头，先给家人打电话，先给朋友打电话。其实啊，有这些事儿的啊，千万不要担心，只管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就行了，咱们有专人解决您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买的就是靠谱。现在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去看一看咱们的服务怎么样啊。回复车险，填完信息之后，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哪怕路上遇到一些小问题，咱也不用手忙脚乱。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险种呢大家不了解的，我简单做一下解释。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呢，现在车损险包含的范围大了，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都打包到了车损险里面，买一份车损险就齐了。来回复啊车险两个字就可以这个填写信息，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会有专属的坐席跟您联系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是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上中午好，我是李健啊。今天呢是除了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啊，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哎，今天晚上的7:48是正式立夏啊。今天晚上的7:48有3点建议大家：第一要吃，第二要撑，第三呢是不做哈，不熬。这个要吃什么呢？吃点咱应季的蔬菜啊，应季的食蔬。第二呢就是要称什么呢？称体重。啊，说这天称体重呢，这整个夏天呢都会啊保持这个体重啊，当然也不能保持啊，就越低越好啊。第三个就是不做不熬，你别熬夜。这夏天呢是白天长，晚上短，很多朋友晚上喜欢这个熬夜啊，刷手机啊，或者是工作加班的，这样的话呢对身体肯定是不太好的。所以今天啊立夏开始了，这个正式预示着夏天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但是这个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呢，虽然还没有正式来，但是啊，这一年当中咱这个阳气收敛啊，还有这个阴气渐升的一个时刻，就在今天晚上的啊7:48啊。立夏本身代表着一年当中这个阳气生发的一个鼎盛时期，所以呢，一个本该万物这个旺长的节气啊，却在一天阳气下沉时悄悄来临。哎，这个老话说啊，早立夏凉飕飕，晚立夏热死牛啊。也预示着今年夏天呢，估计啊会比较热啊，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也给咱提了个醒。好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孩子们的吃吃喝喝了。很多家长们关心孩子们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变化。尤其是3到18周岁的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关键阶段，很多孩子出现了不长个、抵抗力差的情况，家长很挠头啊，很着急。网上一查说缺乏微量元素啊，那咱就补呗。还有呢，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补钙、补维生素，但是呢忽略了一个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各位家长重视。氨基丁酸啊，这个。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科学配比，推出了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们也更容易接受。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可以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去看一看。这是儿童啊这个吃的东西，还有咱车子用的东西啊，这一到节假日我们都说了，建议大家来一瓶咱的万能通。油车车主，或者是增程车主，或者是混动车主，只要有发动机的车，都建议大家来一瓶万能通。因为节假日跑高速，它清除积碳的效果会更好。现在呢，我们有两款强力清碳的产品，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一个是金装礼盒，这个是三瓶装的，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第二个呢就是清洁降噪的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的三瓶不一样，有清洁积碳的。提升动力的和清洁三元催化的，两个售价也不同啊。金装礼盒售价239，这个适用于就是里程数比较大的车辆啊，里程数比较大的车辆，积碳比较难以清理的，您就选这个，售价呢是239。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售价是199啊，针对于这个里程数不大或者是准新车，车主可以来用一用，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且这马上夏天到了，该用空调的时候了。有些空调不制冷，大家觉得是缺氟啊，或者是这个别的原因，其实呢跟发动机的动力也有一定关系。把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咱不光跑得丝滑有劲儿，省油的同时，这个制冷效果也会嗖嗖的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2: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啊，差点又顺嘴了。明天早上就是一路听天下了，提前先预演一下吧，兄弟们啊，明天早上上班路上见啊。今天呢都是在返程高峰了，想问问大家伙儿这次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我有一个发现啊，我在网上看到也有一些博主啊，或者一些网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你看原来呢一到节假日啊，电影院人都特别多，对吧？然后呢这个节假日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就是寒战。然后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很纳闷，比方说是下午3点的场吧，我2:30去订票，然后呢发现我要订了那个场没有人。没人。我以为我选错了，以为看错了，选座的时候一看，怎么一个都没有啊，然后随便选。等到3点钟这个开场的时候呢，进去看里面也大概也就是10几个人吧，20个人左右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是都出去玩耍了，电影院没人了。而且我看了相关的数据，今年呢五一档上了大概有10部电影吧，好像10部电影票房呢好像一般般啊，其中有一部呢就是大家预感还不错的，但实际的票房收入差强人意。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今年假期您去看电影了吗？啊，看了哪一场啊，感受如何？还是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呢，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同感？往年呢一般到了节假日，那电影院乌泱乌泱的人呢啊，都得横着走，是吧？今年相对比较冷清一点啊。然后再回答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一个是苗苗问的，说明天限号吗？明天限号了，明天就是进正常工作日了，明天是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的车啊，明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R 也问了，五一假期郑州市区限号吗？五一假期和各种平常的周六周日是不限的，除了本周六，为啥呢？本周六正常工作日啊，调休，所以呢本周六限行尾号2和7。9月份的柿子也问了，郑州限号吗？您是问今天吗？今天不限，明天限啊。可乐也问了同样问题，五一郑州限号吗？五一不限啊。白云飘也问了，郑州限号吗？不限啊，五一假期都不限，明天开始，明天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再次提个醒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想问装修活动啊，说还现在五一假期还有没有？有啊，您趁着今天这个假期最后半天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到华普的现场去看一看啊，旗舰店还是很气派的，里面呢基本上一个楼你转完之后呢你就心里面有谱了。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华普装饰，现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那么将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另外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啊，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锁定专属福利。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

0: 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钟。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路上见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来到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也迎来了返程的高峰了啊！再往从此往后啊，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钟，可能高速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有序错峰的，安全的回到家。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明天呢就要上班了哈，收拾收拾好心情。另外也再回答一下大家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今天限不限号？明天限什么号？今天呢是不限号的啊，而且呢今天的高速公路的免费时段截止到晚上的12点，只要是在今晚12点以前下高速的朋友，高速都是免费的啊。今天不限号，市区不限号。然后明天呢是正常工作日，所以就进入到了限行的规则当中了。明天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啊，明天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3和8的车，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这是限行时段。区域呢是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就是在3环是可以走的，无论是3环的桥上桥下都是可以走的，但是进入到市区就不行了。这是再次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装修的问题，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半天的时间去装修公司现场去看一看啊。有人说装房子什么是好呢？就是有一些业主装完房子之后会给公司送锦旗代表认可，不一定下一套房子或者是你朋友的房子你推荐他去装，这才叫认可。所以装修做的是什么呢？是服务啊，做的是良心，做的是业主的心声啊。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

浦装饰的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那么还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有问题了说赔就赔，不推诿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锁定专属福利。这是家装方面的一些承诺和一些保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行车在路上，尤其是今天返程高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安全。一个被动安全就是车险了，车险买的靠谱，买的省心，给我们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发生一些小刮小蹭啊，发生一些事故之后怎么办呢？直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然后呢剩下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了，不会出现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而且呢这个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呢，现在买车损险呢比以前划算了。车损险现在包含的范围很大，像以前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都含在车损险里面了。另外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些附加险呢是花小钱办大事，用到的时候那省的不是一星半点。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有专业的坐席跟您联系啊，只要咱填好信息之后，专业的坐席团队就会跟您联系，把各项保障给您理得明明白白。记好了，发车险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全省今天的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喂，妈，到大理了吧？
2: 到了。
1: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2: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1: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消失的人》。影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
8: 放在鱼缸里，
3: 当人心比鬼更可怕时，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有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即将迎来五一假期，电影《寒战1994》《森中有林》《时间敢死队》等佳作已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刚才就说到了假期的这个，以前的电影院都是场场爆满的，这个假期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去了一个电影院感觉还挺冷清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啊。这个假期有没有看电影的小伙伴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看了哪部电影呢？电影院人多不多？反正我还挺期待的，一个是《寒战1994》，这个看过了，还有一个《消失的人》，是吧？刚才介绍的《消失的人》，这个呢可能这两天抽空了再去看一看，就这种悬疑的我还比较感兴趣啊。其他的好像还有

被一个这个口碑挺好的一部，叫什么？亲爱的阿莫是吧？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是走的温情的路线的，都非常值得推荐。那这样的天气啊，出门的时候啊，女生们开始注意做好防晒工作了。伞该打的打起来，防晒的该涂的涂起来。那么还有一个更省事的呢，就是穿一件防晒衣。30多度的天气啊，这防晒衣成了出行的标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挑选的就是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先发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啊！这款啄木鸟原纱防晒衣呢，它从纱线开始就进行有效的防晒了，防晒指数升到了 UPF50+。而且呢，它是原纱防晒工艺，所以呢，你这个久洗，它的防晒效果依然是很强的。而且它是冰感的面料，穿在身上呢，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呢，即刻就是舒缓燥热的感觉。尤其是贴肤穿，特别的舒服啊，一下子就凉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尺码也很这个多选，从 M 码一直到 5XL， 从 M 码到 5XL 都可选，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这款防晒衣呢，在实体店的售价呢是129，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块钱啊，只要69块钱，回复秒杀就能去看看了。另外呢，还有儿童版的防晒衣2件，49.9，还有成人儿童都能穿的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3件，统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了解了。这是咱们的这个夏天必备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我们说到的家里面的大件了，要花大钱的时候，咱们就要怎么说呢，去仔细的去研究啊，仔细的去辨别，找到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给咱们新家呀装得好，装得省，住的也安心、安全还健康。海南交通广播呢，携手金安装饰啊，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最终只要125,800啊，直降30,000块，125,800到手，而且10重好礼疯狂送，家具呢直接全送了，高端定制也给你安排上，连别墅级的工艺都给你拉满。现在呢，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5000块钱的拆除优惠。另外呢，还有8大豪华家电，相当于什么呢？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装修，提前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天堑湖公益健步走来啦！
6: 5月16日，一零四一联合纯血，邀您加入一路纯血，传递美好。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交通广播微信发送纯血报名了。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抓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活动了啊，随手拍系列。一方面呢，是可以让大家呢把在这个假期当中的美好画面留住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像今天返程高峰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哪些暖心的善举，或者是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都可以在我们的交广领航小程序上进行随手拍上传。比方说咱们经常提到了，在节假日，尤其是高速公路免费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些车呢占压应急车道啊，长时间的占用应急车道来行驶。比方说高速公路出现堵车的情况了，那我们一想，这高速上堵车，那肯定是前方有事故啊，或者有什么情况。如果是小刮小蹭还好一点，如果是出现了一些有人受伤的事故的，那这个时候应急车道就是作为咱们后续到来的救援力量，像119、120这些车辆的一个第一时间进驻到现场的一个生命通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往前走着两步，不光快不到哪儿去，还会耽误别人的这个抢救啊和这个施救。所以这个时候在高速上如果出现了通行缓慢，大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占用应急车道。那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如果您此时此刻在路上也看到了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或者这种违法的行为呢，也可以随手拍上传到我们的交广领航小程序。上传的方式也很简单，首先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抓拍两个字，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就是我们交广领航的这次文明我接力的小程序了啊。在上面呢，就按照提醒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上传信息、地点、时间就可以了。回复抓拍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还是关于装修的事儿。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回复什么来着，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所以怎么样对自己的这个

0: 公司的装修的品质是有信心的呢？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说您在现场提的问题或者建议啊，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还能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而且还有三项承诺啊，硬核的承诺，工程如果延期一天赔200，然而且如果恶意啊，这个增项啊，这个也不用怕，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的是一口价。再有什么问题了啊，华普在我们这儿放着还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不推诿啊，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锁定自己的专属福利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缘分天空啊，我们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啊。您在路上返程，我在直播间呢护您回家。同时呢也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一些网上看到的信息啊，比方说有一些台球爱好者应该今天不会错过这场比赛啊。在今天的凌晨，中国选手吴怡泽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以18-17绝杀了英格兰名将莫菲，也是成为了首位00后的世锦赛冠军。采访环节当中呢，莫菲也表示了这几个星期非常的精彩，祝贺吴怡泽以及他的家人和所有支持他的人，他成为了一位了不起的世界冠军。话说00后啊，那可别说00后了，我们这代人都是看着莫菲打球长大的啊，都是一些台球的名将啊。莫菲还在采访当中透露了一下，他还有和小吴怡泽合影的照片，就当时吴怡泽可能还几岁吧啊，一张合影的照片。当时他就预感说，将来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台球选手，可能会成为世界冠军。没想到真让他说中了。哎呀，还有这个在假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在进行自己的爱好啊，打球或者是运动。户外露营还有钓鱼等等都可以，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如果咱们没有远行的话啊，在郑州周边或者在家里面，您有哪些这个过节日的这个方式啊，都玩了什么，开不开心，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玉树来分享了一下，说已经睡完午觉准备上班了啊，五一和儿子看了一场电影，是在家看的，看的《飞驰人生三》啊，有会员。你看啊，现在很多就是在家里面看了，去电影院的人确实少了。我分析了一下啊，一方面呢，可能是，现在感觉去电影院的人，就是大家对这种现场看电影的兴趣有所下降。再一个呢，就是，咱的小屏上面能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有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在小屏上看剧啊 ，AI 短剧也好，真人演的这短剧也好，或者是各种解说也好，所以可能是削减了一部分去电影院的热情，导致这个五一假期票房没有那么好了啊。再加上还有一些有会员，有一些通过这个网站就能看到的情况。好了，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聊聊天啊，或者是把这个在路上看到的一些通行状况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最近又重新翻火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很多网友呢跳了那个舞，伴随着这首歌是真的好听啊，一起来重温一下当年的经典。

0: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4: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3: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3: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

0: 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中午好啊，我是李现，这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再次定大家回家。

行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抓拍两个字啊，发抓拍两个字，点开链接之后呢，就可以把您拍到的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文明的行为上传到我们的交往领航小程序。这就是我们这次五一假期推出的文明我接力啊，这样一个行动，在交往领航上可以上传您看到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违法行为，亦或是一些温暖的正能量、一些善举。看到了，现在微信上一直在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关于限号啊，一个是限不限号，今天限不限号，明天限不限号啊，统一回复大家，今天呢还在假期当中，不限行不限号，明天呢是正常工作日了，明天是周三，所以呢按照我们的郑州市的限行规则，明天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看到好多朋友啊，这会儿这是吃完饭了吧啊，刘喜喜儿说，宪哥这会儿竟然能听到你，可不适应啊啊，明早还能听到你和韩姐吗？明早见。今天不是老说错吗？今天一张嘴都是欢迎收听一路快回家。今天一路快回家，明早一路听天下。今天先预演一下，明天早上继续陪大家上班啊。今天路上还行，市区呢不是那么堵，高速上的这会儿车流量是在逐渐的增大当中。大家呢也要这个，如果是离得比较远的话呢，你要考虑错峰出行了。还有有人问说高速免费的时段，也再次回复一下大家，这个五一假期高速的免费通行时段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今天晚上的12点以下站时间为准。就是只要各位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高速都是免费的啊。如果说咱路程确实比较远，或者今天傍晚呢吃完晚饭才要出发，可能要到今天后半夜才会到家的朋友们，那我要提醒您了，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要就近啊找一个站点站口下站之后绕一圈再上来，这样的话呢就能节省掉你前半部分的高速通行费了啊，只从你最后上站的这点开始算到下站的，最大程度的帮您节省一下。如果是12点之前就下站了，那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家放心行驶就行了。好，那这个各位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继续的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进行反馈和提问。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特别是郑州市区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呢，我们看到京港高速新郑段693到69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此刻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的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京港高速长葛段的729到731公里南向北。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46到55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郑滦高速禹州段40到42公里的南向北方向，以及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这些临近郑州的路段呀，现在往郑州方向总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京港高速在这个黄河大桥啊，流江黄河大桥目前呢北向南方向也是通行较为缓慢的。过了大桥之后呢，基本上是在连霍高速的互通立交啊，流江立交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段深红色的通行路线。那如果您掌握了一些具体路况信息，在这个高速上通行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哈，最近想要这个买车险的朋友啊，您不妨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因为咱们开车出门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说路上会不会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的话更是瞬间崩溃。所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呀，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要说呢，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是非常的值。以前呢是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些附加险啊也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啊，那省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啊帮您把各项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静不凡静平凡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翔。那今天呢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高速以及全国收费公路免费时间啊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4点，也提醒各位返程的车主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24点之前还没有到达终点的朋友呢，您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这样啊也可以尽量的减少通行费用。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了，上班的模式马上要重启，不过下一个假期啊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也就是6月19号是个周五，到6月21号周日之间放假，这个假期啊是3天不调休，也就是端午节的法定假期加上周六。

日一共三天的时间。那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返程高峰啊，咱们交警部门也提前做了一些预测，预计呢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今天下午的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集中，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也提醒各位提前规划好假期的返程路线。其实说实话，这两年返程的总体情况啊比前两年好了很多，因为高速可以通行的路段也越来越多了。那有些朋友啊可能选择了一些相对比较冷门或者车辆没有那么大的一些路段。返程比较容易堵的路段啊，主要还是机场高速的郑州段、京港高速新郑段、京港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以及郑民高速的珠穆段等等这些路段。那也提醒各位啊，在这个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啊，还是一定要注意好您的驾车出行路上的这个控制好油门哈，也避免出现这种来回变道的情况。其实来回变道啊，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另外呢，今天啊也是立夏哈，很多朋友说今天5月5号了，天气开始逐渐热起来。今天呢19:49，我们会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就是立夏。春芳歇，夏木秀，初夏的时候呢，春意未尽，酷暑未临，清风绕肩，佳木葱茏，满目清和，让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哈。特别在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说已经过去了春天哈，相对早晚温度没有那么低了，再加上白天呢逐渐暖和起来了，而且呢这个路上啊满眼望去一片的绿色，郁郁葱葱，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的热哈，所以呢这个气候啊还比较舒适。经过一个春天的孕育啊，万物开始繁茂峥嵘起来。很多朋友说，有过去农谚有一句话叫做春蒸日夏蒸时的说法，这个时候呢正是冬小麦杨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啊，在些地方啊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早稻大面积栽插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的这个景象。那还有一种说法啊，是要做一个立夏蛋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鸡蛋立夏的时候呢，这个用彩线去编一个蛋套，把这个鸡蛋的悬于孩子的胸前帐幔之间，祈愿康健度夏，平安顺遂。当然在江南地区啊，在这样的季节也有三鲜以及品八仙的民俗，比如说吃乌米糕、糯米饭、虾面等等哈，以清鲜时令的味道来迎接夏季的开启。春天以播种藏希望，夏天呢以生长复丰收，一春辛勤播撒期盼，一夏蓬勃铺垫硕果，万物生长不负韶华。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怀揣着夏日一般的热忱来拥抱时光的活力，向阳而生，奋际而上，在葱茏的夏日书写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新的精彩。也希望各位在夏季开车之前啊，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通行的路上啊要注意安全，是吧？就是您在夏天上路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因为夏天啊像这个车辆爆胎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的一些在路上出现的高温啊等等这些情况，机械的故障可能会因为温度的变化啊而变得多起来，所以出门前一定要记得检查好您的车辆的状态。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假期的回来之后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装修活动。准备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注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京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只减30,000元，最终呢只要125,800。同时啊，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别工艺都给您拉满，装出来啊那质感是高级感爆棚。现在呢，您可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能抢到5,000元的拆除优惠了，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您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锁定福利了，装修选的对，省钱还省心。另外像夏季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在准备夏天的衣服，也给您推荐一下这个啄木鸟的原纱防晒衣，30度的天气啊如约而至，防晒衣呢成了不少朋友的出行标配。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挑选了这款自带凉感的啄木鸟的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讲究。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原晒防晒系列的一个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的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呢，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这种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啊就有这种舒缓
燥热同时凉爽舒服的这样的感觉。以前的防晒啊，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那这样一款呢，给大家做到防晒的效果更持久。多效一体，一体式的设计覆盖多个部位，尺码呢是 M 到 5XL 都可以选择，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成情侣装。

0: 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郑州天堑湖公益健步走来了，
9: 5月16日104.1联合纯血，教您加入一路纯血，传递美好。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交通广播微信发送纯血报名了。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中部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5到7度。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到了7号呢，我省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30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那在这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刚刚有听众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信息，张谦提示在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柳林站的下站口，在下站通道的位置发生2车的追尾事故，目前呢高速口已经出现了排队等待的情况，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这是在连霍高速的柳林站，他说到的这个位置呢是西向东的下口通道发生2车追尾事故，目前呢高速口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说这个位置啊是在左侧通道，右侧通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也感谢张谦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这个位置是在连霍高速西向东柳林的下站口，提醒各位有可能的话可以提前选择绕行一下哈。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2026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即将结束，5月6号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早高峰通勤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郑州交警啊提醒广大市民做好节后上班首日出行准备，平安通勤。那明天呢是5月6号，是个周三哈。按照正常情况啊，限行尾号是3和8，所以也提醒各位，预计呢明天节后上班第一天，早高峰7点到9点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应该会在陇海快速路、正开大道、科学大道、中州大道、花园路、金水路等主干线。同时随着假期结束啊，上学的高峰叠加，这个学校周边的车流量也会同步增多，也提醒各位及时规划好行车路线，尽量选择绕行。我看到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这个限行限号两个字哈，也提醒各位明天呢是5月6号，是周三，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是个周三哈，所以明天5月6号限行尾号第一天上班，限行尾号是3和8，提醒各位要注意。来自开封交警的信息，开封市区路况和停车场以及高速路口啊，目前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现在在高速的1号、2号和3号接驳停车场停车位都是充足的，在景区周边呢各个景区停车点的停车位也相对比较充足。那目前呢在清源周边的清源迎宾门地下停车场车位是饱和的，另外还

0: 4号停车场在龙亭的这个960停车场车位目前是饱和的，其他的车位呢大部分地方啊都还是比较充足的，加盟河源停车场呢还有少量的停车位。那今天呢也是假期最后一天，短途游可能还会有一个小高峰，但是大部分车友啊都已经踏上了返程的高峰期啊，返程的这个道路，所以也提醒各位，临近郑州市区周边的一些高速站口以及高速路段往郑州方向目前相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要注意出行安全。那在这儿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在这个假期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开启了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的活动。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假期期间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还是对不文明的行为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咱们会在交广两行的平台上审核之后进行发布。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官方微信啊，发送抓拍两个字，发送抓拍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文明出行等您来接力。另外啊，刚刚听到了这个咱们万能通的信息啊，很多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万能通啊现在还有没有优惠。那目前啊咱们都是给大家补贴过的价格啊，比如说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是239元，清洁降噪咱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元。因为很多朋友在假期出行的时候高速上超车，或者一开空调天一热一开空调发现哎呦这个车动力啊真的是让人很发愁哈，所以如果是就是积碳造成的，或者开了久了咱的发动机没有清洗过，不妨呢试一下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清洁降噪哈，一方面呢给咱的发动机好好进行清洗一下，另外呢就是咱平时使用的时候让它的噪音更低，同时润滑的效果也会更好，夏季啊散热的效果也会更好。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里面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扩展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啊是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哈，这样一套下来啊把咱的发动机的系统清洗得更加干净。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还要跟各位介绍到的是这个咱想要装修的朋友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呢想装修但是不知道找哪家更加的靠谱，现在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的补贴了，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媒体装修下呀，来选家装，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咱们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来联系了啊！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5: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过去。
11: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0: 就叫时间敢死队。
12: 你好，我是。

0: 虾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1: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0: 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2: 你得用心。
0: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3: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了半个月了。
0: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4: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5: 不怕。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GET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在浏江黄河大桥段649公里北向南，也就是新乡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第三、第四，也就是右侧两条车道，目前左侧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在京港澳高速黄河桥段新乡往郑州方向，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巩义段西向东，也就是洛阳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条车道，右侧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哈，是在连霍高速巩义段635公里西向东，也就是洛阳往郑州方向。另外呢，由于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还有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05到608的北向南，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3到695公里的南向北，京港澳高速长葛段729到731公里的南向北，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46到55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郑滦高速禹州段40到42公里南向北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0。

0: 21公里西向东方向。那这些方向呢，基本上都是往郑州方向啊，提醒各位这个出行的车友还是要注意。另外呢，目前在郑州市区也开始出现了一段出行的小高峰，目前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从农业路到金水路一段的北向南方向，以及这个京广快速路南段啊，京广路隧道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通行都是相对车流量比较大啊，比较集中。另外呢，还有在西三环，目前我们看到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队尾已经排过了建设路。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从这个市区拥堵的情况来看啊，目前高速上下来的车比较多，那一个是西三环啊，连霍高速的西三环北站，一个是连霍高速的惠济站，目前呢进入市区的车流量都是相对比较大的。另外呢，刚刚也提到了新密，在目前郑绍高速的新密段，新密往郑州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了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现在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啊。那同时呢，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也让工艺更考究。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报名。另外啊，各位家长啊，想要关注孩子的成长，3到18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是添加了鱼胶原这个蛋白肽啊，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发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出去游玩，还有一些朋友啊在市区啊转了转啊，或者是到商场逛了逛哈。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五一假期的电影。如果是您还没来得及，今天下午是不是可以去看看电影？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本来是有20多部新片来强势集结的，但是后来呢，我看到有一部分下片了哈，这个说是档期修改了。那基本上大家的关注啊，都集中在几部影片当中。第一部呢，就是这个目前呢这个排名比较高的哈，票房排名最高的就是警匪动作片《寒战1994》，经典 IP 呢。寒战也是久违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啊，推出了回归。

作《寒战1994》，集结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吴彦祖、古天乐，还有这个王丹妮等等啊，十位影帝影后超强的阵容。影片采用了1994年与2017年双时间线的一个交错叙事，兼具前传和续作的属性，在保留系列高智商权谋博弈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动作场面，硬核打戏搭配震撼的大场面，紧张感是非常十足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像4月30号已经上线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重磅上线了，也率先敲响了五一档的光影序幕。时尚浪潮呢也再度席卷，经典的原班人马在久违了20载之后啊，重磅回归，万众期待值给拉满了。影片呢由大卫弗兰克尔来指导，同时呢一众的这个重磅的主演也再度集结，而且豪华阵容也演绎了一个全新的时尚故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两天还没有到影院的话哈，您可以关注一下这几部影片。有一些呢可能看到五一太抢手了，这个五一档哈，所以呢个别影片临时做了一些这个时间上的调整，上映时间上的调整，但是几部重磅的影片仍然在五一档，这个保持了原有的计划在上映。那另外呢，还有啊，在假期的时候也跟各位做个健康提醒啊，五一假期宅家，很多朋友手机不离手，其实您不知道的是，长期错误的手机使用姿势可能会被这个手机脖给盯上啊，就是手机脖子啊。什么是手机脖呢？来看看这个正确的姿势。躺着看手机的时候，最好借助抱枕等等来保持颈关节的稳定，减少颈椎牵拉的压力。另外呢，尽量坐着看手机，如果习惯侧卧看，尽量调整一下枕头的高度，让头颈和身体在同一水平线上，避免头颈呢向左或者向右弯曲。半卧的时候看手机，颈部肌肉压力虽然小，但是长时间低头啊，仍然会引起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建议把手机抬高一点。所以假期啊，如果没有出去，没有出门，是在家里头啊，那这个时候一直看手机也可能会导致身体不舒服。如果长期玩手机，可能会出现颈部的酸胀不适。首先咱们得纠正不良坐姿，改掉长时间低头的习惯。同时呢，看一会儿手机啊，需要远眺放松一下，给咱们的颈部更多的伸展空间，舒缓一下颈肩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其实说到这儿了啊，也提醒各位一下，在假期出行，很多朋友忙着赶路，开车超过4小时，一定记得进入服务区休息个20分钟，这是咱们的法律规定啊，强制性的要求。那即便不是法律规定，咱们为了身体健康，开车有一段时间之后啊，也要记得去休息一下啊。看手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身体会麻木。那咱们开车也是一样的，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啊，也会可能觉得身体不适。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返程路上赶路啊，可能很多朋友在着急的回家，但更重要的是，遇到服务区的时候，记得进去休息一下，放松放松，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午下午的时候，容易疲劳困倦，这个时候啊更需要咱们开车开一段时间啊，就是可以进服务区休息一下。在服务区上有老司机啊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叫做逢三进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路过3个服务区啊，到第3个服务区的时候，记得进去休息一下，咱不要开车开得太久。那如果您在路上啊还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此时也提醒刚刚准备下高速的朋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啊，就是这一段呢北向南比较堵，主要是农业路到金水路之间。另外西三环的中原路北向南对在建设路附近，还有就是在北三环和中州大道的交汇处，目前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排队。现在中州大道正面陆地交的南北双向压力也开始大起来了，过了这一段就相对会好走一些。还有呢，就是在京广快速路南段隧道，目前京广快速路和陇海高架这个附近南向北方向，就是进入陇海这个京广北路隧道这个位置啊，京广路北隧道这个位置，目前京广路和陇海路南向北进隧道的位置有些排队，队尾呢到了航海路附近，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如果您还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交通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啊，或者是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比如说前几天我们有个同事家里装修，他临时搬出去了啊，搬这个房子可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那他说我这临时要是改一下吧也不方便，我要再办一个也不划算，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用上了咱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

0: 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很短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可以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准备装修的朋友啊，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京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只减30000元，最终呢只要125800，还没完，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别工艺都给您拉满，装出来啊，那质感高级感爆棚。现在呢，官方微信号您可以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赶紧去公众号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装修这两个字来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钱啊，省钱还省心。您可以发装修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详细了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

0: 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致显现发来的消息哈。他说刚刚有在问说，郑滦高速上禹州服务区这个附近堵车是什么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在郑滦高速禹州服务区的南向北方向，就是往郑州方向，稍早前呢应该是有事故啊。目前的路上是没有事故的，在禹州服务区北侧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也就是往郑州方向这个地方呢，刚好是郑滦高速跟永陵高速的交汇处，所以很多车呀刚出服务区或者是走到服务区这个地方刚过去之后啊，就要临近这个变道的位置，所以有些车啊来回在这变道，也会导致车辆通行缓慢，再加上车流量相对比较大，所以提醒各位，目前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郑滦高速的这个禹州服务区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么再往前走啊，这个郑滦高速再往前走还会遇到一段这个短暂的车辆排队的情况，就是应该是走到这个石祖山隧道这个位置哈，进隧道的位置目前的通行相对是比较缓慢的，过去隧道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其他位置呢目前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出行信息呢，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在这儿呢，跟各位再次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选的合作企业，现在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装修完之后啊，享受可以直接享受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啊，同时呢这个有专属福利，也让我们的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也更加的考究。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可以直接来下单。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始于初见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到中州大道南向北，距离北三环出口大概还有200米左右的位置，左侧一和左侧二车道并排各停了一辆车，打着双闪，提醒各位车友注意避让哈，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中州大道南向北，距离北三环出口大概还有200米的位置，左侧一二车道并排各停了一辆车，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中州大道南向北，距离北三环出口大概还有200米的位置，左侧一二车道路上停着车，提醒各位要注意。那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跟大家来分享。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呢也有一些事故影响到大家通行，在京港澳高速黄河桥段649公里北向南，也就是新乡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12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事故是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发生的第二起事故哈。刚刚呢，这个事故还不是在这个位置，刚刚这个事故，是占用了3-4车道啊，所以目前呢是只占用一条车道，就是3车道，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另外，连湖高速巩义段635公里西向东方向啊，洛阳往郑州方向，在连湖高速的巩义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635公里，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这个车啊已经被路政和交警挪到应急车道上去了。那目前正常的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各位注意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另外，连湖高速上阶段618公里西向东，也是洛阳往郑州方向，在连湖高速上阶段618公里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的这个事故仍然是站在左侧第一车道上，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晋新高速焦作段39公里北向南方向，目前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目前省内还有一些高速路段通行比较缓慢，比如说连霍高速的新乡段606到608公里，新乡往郑州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3到695公里，目前呢是许昌往郑州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长葛段729到731公里，长葛往郑州方向，连霍高速中牟段546到550公里，东向西，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郑滦高速禹州段40到42公里，目前南向北，也就是这个瑶山啊，平顶山往郑州方向，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到21公里，目前西向东方向，新密往郑州方向是19到21公里，目前也是通行缓慢的。如果您在路上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还有博文在问说，郑明高速应急车道今天可以走吗？这要看一下这个路段有没有提示哈。那目前呢，郑滦高速郑州段啊，是有一部分路段是可以通行的，在路边呢有这个明确的提示牌，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而且呢还会有这个喇叭在旁边提醒，做音频的提醒，还会有提示牌做能看得到的一个文字的提醒，您可以走到郑滦高速上可以注意一下。郑明高速具体情况也是这样的，您可以看一下路边有没有提示啊，在郑明高速上如果有可以走应急车道，如果没有的话，郑明高速的应急车道是不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都可以直接呢来跟大家分享啊。另外，刚刚看到 Fly 在问说，这个抓拍举报怎么来举报？咱们假期的随手拍文明我接力的活动，河南交通广播发起了文明出行我接力这个活动。假期期间，不管您看到是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还是对不文明行为的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我们会在交通两行平台上审核之后来发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您可以发送抓拍这两个字。发送抓拍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文明出行等您来接力。另外，开车出门啊，各位如果担心车辆有小毛病，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来办车险，咱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信息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之后啊，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要说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是非常值了，以前有单独要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啊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假期翻倍险等等。那这些呢，花小钱办大事，用的时候啊，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梳理的明明白白。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五一假期的路况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翔。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以及全国收费公路免费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4点，提醒各位返程的车主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如果到了晚上24点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0点还没有到终点的朋友，您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这样呢尽量减少通行费用。另外，五一小长假也即将结束了，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上班模式即将重启。不过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啊，就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也就是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放假，放3天的时间啊。这个假期还有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我们起来期待一下。那另外呢，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车友叫戴啊，刚刚发来的路况信息，跟各位做个提醒，是在陇海高架由西向东行驶到中州大道匝道口，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最右侧第二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造成后方出现了车辆排队情况，也提醒各后方的车友啊，注意慢行避让。是在陇海高架西向东行驶到中州大道这个匝道口，大概还有50米左右的位置，最右侧第二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哎呀，其实啊，我们说不怕慢就怕站哈。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咱们排队慢慢通行总是能过去的，但是万一因为来回变道或者是这个排队加塞儿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咱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那速度真的是受到了影响啊。所以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在高速不管是高速还是高架上通行要注意安全。另外，目前我们看到在京港澳高速这个机场段，这个南北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挺大的，不光是返程，就是从许昌往郑州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从郑州出城方向，郑州往这个许昌方向，机场高速和京港高速交汇处也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了。那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这两天有一些施工的信息要提醒各位了。由于排水管网改造施工，郑州市区有一些路段呀，这个施工要开始了。除了前一段时间呢，像建设路松山路这一段，以及大学路从正通路到金水河这一段以外呢，又新增了几条路段。这多是一些小路段哈，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通行。一个是郑州市的建新街从金水路到金水河这一段排水管网改造施工，这地方啊是医学院这个建设东路北边一条小路，建新街这个小胡同里面要进行排水管网改造施工，预计呢工期从5月3号到2026年的7月2号，到夏天进行施工。这工程呢，西起建新街金水路的路口，东至建新街金水河，全长大概430米。施工工期呢是60天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兴华街的航海路到金水河这一段，兴华街的航海路到金水河这一段进行排水管网改造施工，预计呢是从5月3号开始到9月30号进行施工，一直持续到11前了。这个工程呢是南起兴华街的航海路这个位置，北至金华街金水河这一段，全长大概2.4公里，施工总工期150天，也会影响到兴华街的通行。另外呢还有宝泉街，目前呢是宝泉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这段的排水管网改造施工，这个排水管网改造施工呢，宝泉街的这个工程项目。

过西旗、宝泉街、庆丰街、东至宝泉街、熊耳河西支，全长大概770米，施工呢总共期是140天，从5月3号开始到9月20号截止。也提醒各位，那假期之后出行，特别是第一天上班，如果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些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早一点出门，避开施工或者拥堵路段。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或者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说到低压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5月6号到7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我省会有一次降水和大风天气过程。6号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东还有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部是8到10级。7号，也就是后天的白天，我省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但是呢，要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个气温可能会有所下降啊，提醒各位及时的增添衣物。另外呢，这个也提醒各位，今天回来别着急洗车，明天可能会有一轮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可以过去6号之后看看天气情况再说。另外呢，受到天气影响啊，目前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阶段，本轮过程风力会比较大，增加了北部、中东部小麦倒伏的风险，建议各地根据天气变化、苗情和伤情做好麦田分类精细管理。同时啊，也需要防范强对流和大风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户外作业、高空悬挂物、建筑工地设施、农业、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等不利影响。公众呢还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以及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来做好相应的防范应对。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马福月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目前是在紫荆山立交的2层发生一起事故，是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注意，在紫荆山立交2层，目前呢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了。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紫荆山2层的转盘啊，已经有点转不动了哈，是一个黄色的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事故车。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我省西部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中部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5到7度。明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也提醒各位，6号、7号的时候啊，天气气温可能会有所下降，及时的增添衣物。在这儿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一路纯月传递美好的活动。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邀请您参加公益健步走，5月16号在郑州天堑湖，报名费19.9元起，含帽子、T 恤和饮用水，完赛奖牌。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的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纯月这两个字，发送纯月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带上家人和朋友可以一起来。另外呢，今天关注一下咱们 UP 商城啊，在返程路上，返程途中如果堵车，

可以让您的乘客啊登录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看一看。现在夏天已经到了，今天是立夏了嘛，防晒衣成了不少的朋友的这个出行标配。今天的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讲究。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啊即刻就会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以前的防晒啊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原纱防晒啊久洗防晒效果会更持久。这件防晒衣呢还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的设计，覆盖多个部位。尺码呢是从 M 码到 5XL 可以选择，从70斤穿到220斤都可以，男女同款，当作情侣款呀、姐妹款呀、亲子款呀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呢实体店在售是129，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块钱，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此刻返程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哈。目前我们看到，在京港高速、机场高速交汇处的南北双向，目前啊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可能有一些车友是五一假期来郑州了，这会儿呢正在返回，所以目前京港高速这个离郑方向在机场高速交汇处车流量也比较大，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另外，在郑州市区啊，各个进入郑州市区的路段呀，此刻也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目前我们看一下，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临近汇集站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排队。另外呢，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以及京广快速路龙海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就是在龙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以及龙海快速路未来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车辆都是比较大的。这是郑州市区。在郑州周边的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看到啊，有几个位置，一个是郑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大桥的北向南方向，京港高速浏江黄河大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我们再看西边啊，是连霍高速，这个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巩义段的东向西，以及上阶段的西向东方向。稍早前的上阶段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啊。另外呢，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的往郑州方向，以及这个京港高速许昌段长葛段的南向北方向，这个位置也是稍早前有事故造成的。另外还有在郑滦高速的禹州段禹州服务区的南向北方向，之前呢这里是因为临近一个立交桥，加上车辆的来回变道啊，再有之前是有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稍稍有些排队，过了这一段之后会好很多。但是在石祖山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啊，仍然会遇到一段通行缓慢，过去之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那有市区路况包括高速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这个装修企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的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另外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节了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刚刚我看到有车友在发888这三个字哈，因为天气慢慢热了，空调都开始用起来了，好多朋友开空调之后啊，觉得车辆动力稍微有点差，所以如果是时间很久没有清过咱们车上的积碳，您可以用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爱车好开又凉快。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给您推荐咱们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呢补贴之后只需要199元，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只需要199元。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开空调之前啊，咱们用上之后啊，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能够觉得油门更轻了啊，这个噪音更低了，车辆开起来呢觉得更舒服。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焦作高速交警副支队长武志强，武支队来了解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哈，特别是高速辖区的焦作高速辖区的通行情况。武支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焦作辖区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
4: 好，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现在已经进入返程高峰时段。目前焦作高速境内车流量很大，但总体通行秩序正常。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高速公路行驶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距离，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文明行车。长途驾驶要保证充足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四个小时。途经高速出口互通枢纽时，要提前观察路标指示，平稳变更车道，严禁在出口处紧急刹车、倒车、停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高速交警将全员在岗，全力护航，也预祝大家文明驾驶，旅途愉快，一路平安。谢谢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武支队提供的及时的信息啊，以及相应的安全提醒。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一下，高速上假如遇到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一定记得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刚刚武支队给我们做提醒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就是快警示，也就是遇到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的时候，及时打开车辆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微信平台上车友的提醒，腊梅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自己车辆导航的信息，显示自己在大广高速上行驶南向北方向啊，这是应该是周口往开封方向，走到了距离正明高速还有8.4公里这个位置。现在这儿啊是出现了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刚刚我们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啊，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大广高速1953公里南向北方向。稍早前呢是发生了一起多车事故，目前呢事故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了。刚刚是事故车辆停在应急车道，现在呢是停在应急车道的这个事故车辆，在交警和路政人员的处置之下，已经现场基本处理完毕、勘察完毕了。已经让这个车辆驶离应急车道了。目前呢，应该是开到就近的出口去处理交通事故。但是路边呢，现在还有一辆故障车以及咱们的这个警用车辆在路边啊，在这个应急车道停着。这个路段呢，稍稍有些车辆排队，大家不用着急。前方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是在大广高速的1953公里这个位置，目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正在恢复正常通行，后方排队的车辆大家别着急，大概再往前一点就到，可能还有个3-5公里就到这个正明高速转弯的岔口了。提醒各位注意提前变换车道，看看您是准备去哪个方向，注意到正明高速的时候关注一下咱们高速公路提示牌，提前来变更车道，也避免紧急刹车或者紧急变道发生的交通事故。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一下提醒，咱们省内高速公路啊全部实行了高速公路出口的四级提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前3公里开始就有一个高速出口的提示牌了，提前3公里、提前2公里、提前1公里和提前500米啊，一般情况下是有四级提示，就是有4块提醒您出口的提示牌，有4次机会可以变更车道，所以要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是准备变换高速或者变换出口车道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变道啊，注意提前变道。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做一个提醒，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携手京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只减30,000元，最终呢只要125,800，还没完。10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 这个级别的工艺啊，都给您直接拉满，装出来呢，质感高级感爆棚。现在呢，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您赶紧去公众号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来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您可以发装修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2: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5: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6: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5: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6: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5: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4: 问问 AI 呗。
5: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

0: 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

0: 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紫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稍早前呢，刚刚有车友提醒说，在大广高速的1953公里南向北方向接近正明高速的位置，车辆有些通行缓慢。这个位置刚刚我们从视频画面上也看到是有一起多车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挪移到这个高速以外了，但是有一辆车需要拖车，拖车证是刚刚到达现场哈。那目前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所以目前在大广高速1953公里在接近正明高速的位置通行有些缓慢，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那如果在路上通行，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欢迎您随时发送过来。稍后呢是为各位带来的返程的路况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多的？
0: 下载这个APP，
3: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快，
4: 现在这个是吧？是，就它。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此刻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正明高速启线段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正明高速的启线段，目前呢是在正明高速的西向东，也就是这应该是郑州往开封方向啊，目前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这是过了开封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呢，在京港高速新郑段693到695公里的南向北，也就是许昌往郑州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还有京港高速新郑段702到70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大广高速通许段1954到1958的南向北方向，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故路段哈，目前的事故车辆已经挪移现场了。另外，连霍高速中牧段的532到536以及552到556，两处的开封往郑州方向，还有沪陕高速信阳段937到939公里的西向东，宁洛高速洛阳段721到723公里的北向南，宁洛高速沈丘段421到423公里的东向西，晋新高速元阳段103到105公里的西向东，郑滦高速禹州40到42公里的南向北，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目前西向东方向，以及徐广高速许昌段19到21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都是通行较为缓慢的路段。具体的出行情况，您如果在路上掌握了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我是主持人刘翔，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今天下午啊，我们的路况特别节目在直播间也邀请到了几位高速交警做客，那在节目当中啊，为各位来保驾护航。一位呢是来自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王进，还有一位呢是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三中队的指导员蒋文涛，以及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的民警王晨东啊，几位啊做客我们节目啊，跟各位来梳理返程的高速路况的信息，同时呢也为各位在路上的出行保驾护航。如果您在路上啊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那我们也请几位做客直播间的高速交警啊，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自己的辖区。我们先有请王中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辖区啊，就是咱们高速啊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主要涵盖哪些路段，以及在这个假期整体的一些通行情况。
2: 大家好，郑州高速一大队，然后辖区是主要是这个拥堵路段，还是刚才咱主持人说的，在这个新密段，然后新密东、新密西、新密北到唐庄这几个收费站中间，这个前两天是出城方向，就今天的话，特别是今天、昨天就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这个进城方向比较拥堵。
1: 所以能听得出来，咱们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主要的路段还是像郑少高速哈，这咱的主要辖区。那郑少高速目前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是在新密段，目前往郑州方向，现在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哈。也提醒各位，在新密段，如果您遇到了一些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哈，告诉我们的王队，那咱们也跟这个指挥室来及时沟通，看看具体目前这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目前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辖区以及这个五一的整体通行情况，我们请蒋指导来介绍一下吧。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咱这个郑州交管高速交警二大队的蒋文涛。我们大队的辖区啊，是涉及到七条高速，总里程大约就是240公里，像咱们涝城高速、涝城高速、郑云高速、郑民高速、商登高速、郑兰高速、安罗高速，还有这个金武高速，这七条高速。这个今年五一这个假期期间啊，

0: 那个我们大队辖区这个高速这个车流啊，它是呈现了一个节前集中出正，假期中段相对平稳，节后是一个集中返正的一个特点。你像这个4月30日这个17时到这个23时啊，辖区内的这个西南老城高速的十八里河收费站，还有这个陇海西路收费站，还有正兰高速的侯寨这个收费站的出郑州方向，这个上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通勤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像这个5月1日的7点至18时，这个辖区的这个正兰高速这个北向南这个禹州方向，像这个侯寨收费站至这个西南老城互通这个路段，还有郑州南服务区这个附近这个路段，还有我们宣安丘收费站这个附近路段，还有这个新郑西收费站的附近路段，以及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镇民高速开封方向的中牟段，也就是在正二收费站附近啊，还有商东高速西向东与这个安罗高速互通附近路段，这以上路段都出现了一个缓行。他们的共同特点呢，也是这个道路设计啊，均为是个单向的一个双车道。像5月2日到5月4日啊，这个辖区这个高速这个整体这个车流也是有一定的回落，这个也比较平稳。整体来说是这个五一假期这个通行的是这个情况。
1: 因为5月1号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跟咱们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也联合做了一场现场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就在郑滦高速的郑州南服务区这个位置。所以当天啊，我们也强烈的感受到，就是郑滦高速在5月1号上午，就刚才提到的上午7点到11点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车流量明显增加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呢是到服务区内来临时休息啊，碰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也跟咱们的这个交警啊，今天他也做看到我们节目了，就是这个王晨东哈、王警官一起呢，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互动。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活动。当然了，此刻最重要的是各位在返程路上，您如果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目前呢，跟各位介绍一下此刻郑州市区的一些出行情况啊。目前我们看到在西三环和这是中原路的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比较长，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您看到了这儿的具体这个堵车原因啊，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在西三环和中原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我们看这个队伍已经排过了航海路了。如果您看到了前方具体排队原因，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提醒一下，这刻呢，刚刚几位警官进门的时候还在说哈，这个五一呢车流量确实比较大，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双向的车流量大。我们上比如说在清明假期啊，我们看到在郑绍高速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新密往郑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除了新密往郑州方向以外，还有呢就是离开郑州方向哈，就出郑方向，目前的车辆也比较大。我们看到刚刚上了郑州西南站往新密方向，车辆就开始有这个轻微排队的情况了。也提醒各位啊，包括像机场高速和京港高速交汇处的北向南离郑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提醒各位要注意这样一个变化特点，走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可以随时跟我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哈。稍后我们也请几位警官单独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各个高速的一些详细的出行情况，以及咱们返程的一个出行特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

0: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咱们假期啊有一个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的活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发起，在假期期间，不管您看到了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还是对不文明行为的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咱们会在交广领航的平台上审核之后来进行发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这个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抓拍这两个字，抓拍这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文明出行等您来接力。另外呢，开车出门啊，如果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车上有这个比较完备的车险啊，可能也会省心很多。特别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在办车险的时候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信息的这一刻起，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告诉您，给您当后盾。另外呢，像车险改革之后，咱们的车损险啊现在也很划算，以前需要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也都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去。还有一些附加险，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包括这个节假日翻倍险等等哈，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帮您把各项的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想要这个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车能够清清爽爽的，是吧？开车也比较省心啊，这个车提速也比较快。那您看看是不是车上的积碳该清理了？五月份这天气啊，说热就热起来，今天就立夏了。很多朋友开了空调之后，觉得车辆动力不行啊，说是不是要清理一下积碳？那您不妨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清洁降噪，咱们直接啊一个套装就搞定。第一瓶呢是咱的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这个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现在只需要199元这一套啊，直接到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中部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5到7度。明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我省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哈，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热，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 UP 商城，这几天呢给大家上线了啄木鸟的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考究，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50+。这款啄木鸟的防晒系列的升级款呀，也采用的是原纱防晒的工艺。想要关注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实体店在售是129元，咱们的 UP 商城专享价格69元，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挑选和下单了。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路况特别节目哈。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邀请到的是来自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和高速二大队的几位民警，来到我们现场啊，跟各位来梳理返程的这个出行的一些特点以及路上需要注意的情况，同时呢，也现场啊跟大家来保驾护航。那他们分别是来自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王进，还有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蒋文涛，以及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王晨东几位做客。那也请王队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就是咱刚才辖区说到了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啊，主要是以郑绍高速为核心哈，另外呢还有辐射的这个郑州市区周边的几条高速。那您能也跟我们分析一下咱们辖区返程咱辖区几条高速的一个出行特点以及注意事项。
4: 好，我刚才就是又得到了这个路况信息。
3: 嗯，
4: 现在这个返程主要还是在这个新密东收费站，就是木家沟大桥附近。
3: 嗯，
4: 到这个新密西、新密东、新密北这几个收费站中间。
3: 嗯，
4: 因为这一块这个木家沟大桥它有一个啥特点呢？它这个是个缓慢的一个上坡路段。
3: 嗯，
4: 再加上这几个收费站呢，上车的这个频次比较高，然后呢加剧这个拥堵。我也就是建议这个提醒这个驾驶员同志保持好安全车距。
3: 嗯，那主要是刚刚上站车速还没提起来，在前面赶上这个上坡，如果再有一些大客车或者大货车上坡爬坡比较慢的话，就会影响这儿的通行哈。
4: 对对对
3: 啊，所以是这是也是一个到假期啊，特别是返程的时候，这个拥堵排队比较严重的一个路段。除了这个出行的特点之外，还有哪些路段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4: 你现在这个根据这个路况信息，现在出城方向，这个郑州西南站到这个饶城高速匝道，
3: 嗯，
4: 这附近呢也有一点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估计有些其他地市的同志要是穿行访友，这回回到自己这个目的地了。
3: 嗯，
4: 现在这个出城方向就这一点，大家如果路过这一段的话，也就是注意行车安全。
3: 嗯，你来郑州短途游，这会儿也要返程了啊。
4: 对对对。
3: 嗯，那除此之外，您能不能也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返程的一些提醒？
4: 就是这一回的这个郑绍高速返程，主要就是还是刚才我说那几个地方。
3: 嗯，
4: 今天下午基本上就是在12点左右，
3: 嗯，
4: 都开始有这个返程高峰了。根据昨天还有前天这好几天呢，这个我们这个民警出警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就是12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左右，都是一个返程高峰。然后新密收费站、木家沟大桥还是这两个地方，车流量会比较多。然后呢，提醒大家错峰出行，避免这个避开晚上这个车流高峰，途经这几个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大家不要随意变道，保持行车安全，不疲劳驾驶，不超速。如果这个发生这个轻微剐蹭事故的话，大家都快速挪车，然后避免引起这个二次事故。
3: 嗯
4: 嗯，
3: 那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唐庄立交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对，唐庄立交这个地方，现在我看这个通行情况，
3: 目前是正常的。
4: 目前也这个马上估计也要上了这个车流量，它是从这个、估计是由这个往登封，
3: 嗯，
4: 登封然后返程，再加上这个我从这个阎罗高速
3: 转过来的，
4: 转过来的，对，它也、也有一个大的一个那个枢纽，
3: 嗯
4: 三条高速的一个枢纽，
3: 嗯，
4: 所以说这里也比较车流量也比较大，
3: 嗯，我有印象，好像在春节假期还是清明假期，从唐庄乐交开始堵，一直到这个过了新密，差不多到新密东这一段哈，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4: 对对对、
3: 所以也提醒各位走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那能不能也请咱们

0: 知道，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辖区的一些返程的这个车流特点，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呢。
1: 好的，结合我们辖区流量的特点啊，实际上从今天的5月5日的10点起啊，我们辖区的这个返程车流就开始逐步增多了。15时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1时，也就9点，为这个返程一个最高峰。像我们辖区的郑明高速还有郑兰高速啊，郑州方向也将出现这个车流量大，一个是缓行排队的一个情况。这个绕行这个建议啊，像咱们这个返郑的车辆可以优先这个绕行这个商登高速、安罗高速、京港澳高速，避开咱们导航这个提示的这个拥堵路段，还有这个避开流量大的拥堵这个收费站。你像我们辖区尽量的避开这个郑明高速的郑二收费站、西南老郑高速的18里河收费站、陇海西路收费站，还有郑兰高速的侯寨收费站等热门的一个返郑站点，优先选择西南老郑高速的东三环南站、宣安故里站、大学南路站、樱桃沟站、中原西路站、玉龙站、科学大道站、莲花街站啊等车流量较小的这个收费站，我们进行一个返郑，来提升咱们一个通行的一个效率。
0: 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站点，基本上都是下来之后直接上高架，
1: 对，
0: 或者是直接是大路比较方便，
1: 对，
0: 就是咱觉得它走着方便，大家都会觉得这方便，所以流量就会比较大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啊，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莲花街站，像东三环南站这些路段，可能相对车流量会小一些。
1: 对。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咱们说在返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车主他会遇到这个车辆的，比如说万一遇到了车辆故障，或者遇到了这个车辆的这个事故的时候，我记得咱们1号的时候还给大家做过一个介绍哈，就通过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还给大家发布了一下，说咱做了一个便民的反光锥啊，这个反光锥具体怎么用呢？能不能顺便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1: 行，这个便民反光锥啊，我们最早当时设计的时候是这个就用咱普通的反光锥，沿着我们高速公路这个沿线，每隔大概是1公里左右，我们就放几个反光锥。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特殊情况，有像那个车辆故障，还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大家就是说用这个反光锥在来车方向进行一个安全设置的时候是比较方便。但是在我们这个使用当中，我们在不断的总结这个经验，特别是和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路政队员嘛，辖区。这个在5一的时候，我们重新做了一批这个更科学的这个便民反光锥，上面是有这个辖区的交警的报警电话，比较直观，还有高速公路的一个救援电话，
0: 就直接能看到在反光锥上。
1: 对，并且呢，这个反光锥上还写着那个车靠边临撤离即报警这个九字真言，同时呢加了一个高速救援的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的话，就是说咱们这个比如说发生事故啊，或者是车辆故障啊，咱们家人朋友就直接用手机扫这二维码，一扫二维码以后，哎，第一时间就能与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些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然后能够及时的、快速的得到一个这个救助。这是非常方便的。确实用上这个锥子以后啊，也能降低这个二次事故的一个发生率。
0: 叫路途小程序是吧？
1: 对，叫路途。
0: 所以大家要认准这个官方的二维码和救援电话哈。如果您在郑兰高速这一段刚好是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使用反光锥的时候，您可以在车后设置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范围，同时呢，用完之后记得把它及时的放到高速护栏以外，也方便下次有车友需要的时候再去使用。另外呢，也方便其他车辆碰撞到这个反光锥。这是咱们郑兰高速上专门设置的一个便民反光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及时的看到并且使用。今天呢，来到我们返程路况特别节目当中啊，几位是来自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和高速二大队的几位民警啊，在现场的跟各位做疏导。同时呢，如果您遇到一些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各位做反馈，同时呢，也为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这个道路来保驾护航。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了，关注一下此刻高速上的情况。我们关注刚刚有车友在问哈，这个刘少强在问说，正明高速正安站上口管制了吗？这个刚刚我们也现场了解了一下，我们来请咱们辖区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的这个蒋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出现了管制情况，或者这个管制具体是什么原因？
1: 嗯，好的。一般啊，你像那个刚才也说到了，嗯，我们辖区的正明高速那个正二站就是中牧段嘛，它那个流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在遇到这种大的流量和交通这个高速公路一个拥堵的情况啊，我们首先就采取这个收费站的一个间断性的一个管控。管控这样的话是啥呢？就是化解，就是说化解这个主路的车流，让他抓紧时间就给他那个消耗完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间断放行。
0: 嗯，
1: 它是这个情况。
0: 嗯，其实不光正安站会出现这个情况哈，有时候可能会在其他站点也会有类似的，就是间断放行的一个情况。它不是一个长时间管制，
1: 对，
0: 是一个交替放行。
1: 这个也是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考虑啊。虽然是咱们出行稍微有要在收费站等一会儿，但是总比在高速公路主路上堵在那儿，这个危险系数是要低的。
0: 嗯，一个是这个像咱刚才说的正明高速正安站，另外我知道还有像假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侯寨站，
1: 对，侯寨站，
0: 包括刚刚咱们提到的像郑少高速的郑州西南站哈，
1: 对，
0: 有时候也会采取这种临时的管制措施，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理解这个措施哈。另外呢，在高速上一旦上高速之后，抓紧时间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快速的离开这个收费站区域，能够提速，就是通过咱们的提速车道尽快的提速进入到正常的这个行车道当中。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其他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京港高速黄河大桥段啊，流江黄河大桥段649公里北向南，也就是新乡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目前占用了最左侧车道，右侧的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人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这是京港高速流江黄河大桥649公里的北向南方向。除此之外，车辆通行缓慢的路段还有京港高速新乡段589到591的往郑州方向，京港高速新郑段680到682新郑往郑州方向，也就是，我看一下啊，这应该不是，这是京港高速新郑段680到682的北向南啊，这是离郑方向。另外呢，还有京港高速新郑段693到695以及702到704的南向北，也就是许昌往郑州方向啊，这是在商登高速的胡同立交附近。另外还有京港高速新郑段748到75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这应该是在禹州附近。另外还有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54到1958南向北方向，这是由于烧烤前的事故，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正在恢复正常通行。连霍高速中牧段532到536以及552到556公里的东向西，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以及沪陕高速信阳段937到940公里西向东，宁洛高速的洛阳段721到723的北向南，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20到423的东向西，晋新高速元阳段103到106公里的西向东，郑滦高速禹州段40到42以及50到60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呢都还在石祖山隧道的以南啊，应该是有一段呢是接近石祖山隧道这一段40到42公里，目前呢是通行一些缓慢。另外还有正明高速杞县段的82到86的西向东，郑少高速新密段的19到23的西向东，以及徐广高速许昌段19到21的南向北，还有普渭高速的华县段73到75公里的西向东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出现了一个目前应该是一个返程高峰啊，也提醒各位，这个返程高峰啊，我们看到大概在3点钟之前还没有这么多的通行缓慢的路段，这会儿呢有所增加，也提醒各位在高速上通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随意变道啊，避免出现小的剐蹭事故，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平安抵达咱们的目的地。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在高速在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发送信息，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大家也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啊，咱们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加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锁定专属福利。另外家长们很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

0: 那部分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有可能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的交管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详细了解。
1: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2: 喂，妈，到大理了吧？
3: 到了。
2: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3: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2: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郑州天界湖公益健步走来啦！
7: 5月16日7041联合纯血，教您加入一路纯血，传递美好。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交通广播微信发送纯血报名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返程路况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翔。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来自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王进，还有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蒋文涛，以及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王晨东，三位呢做客我们节目啊，跟各位来一起关注一下返程路况。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一点点啊，就是在车流量大的时候啊，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我们稍早前啊，在几位被警官这个做客节目之前，刚刚有一起事故刚处理完毕，是发生在大广高速南向北方向，这个大概在1953公里这个位置，接近正明高速的位置啊，这个有一起多车事故。我们看到这个从视频画面里啊，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几辆还能正常行驶的车辆，交警已经让他们正常的离开这个高速上，到就近的站口去了。还有一辆呢，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自行行驶了，是找来拖车，把这个车已经拖走了。但这个位置由于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所以说走到这儿都会比较慢。所以我们肯定谁都不愿意让事故发生啊。但是万一要是在高速上有类似的情况，故障了或者事故了，怎么才能快速的处理并且确保咱们的安全？这个处理的步骤，或者说怎么处理能更便捷更快速，这个能请咱们王队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嗯，好，这个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呀，就是还是那九字真言：吃靠边，认车里即报警。结合这两天这个事故的这个分析啊，都是这些这个轻微的交通事故居多。
1: 嗯，
2: 然后呢，对处理这个轻微交通事故，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啊，我们大队结合我们辖区的这个路况特点，我们采取了这个动静结合的这处理事故的方法。
1: 嗯，
2: 在这个路上一堵点，全面积、全时间呢覆盖这个巡逻警笛。如果发现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巡逻警笛到达现场之后，给双方引导到就近的这个收费站。这几个收费站呢，我们每个收费站全天候里也有人这个民警在蹲守。然后在收费站下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2: 这个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个因为这个事故引起的这个二次事故，还有这个拥堵时长。
1: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在高速上万一发生交通事故了，不要再

0: 现场逗留，
1: 对对对对
0: 啊，尤其是不要在现场争执去分辨责任，没有用啊。一个是你分辨了也不一定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再一个就是你发生这种情况之后，咱交警都不会在高速上去划责任，而是让你开到高速底下去啊，去处理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也请这个蒋指导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这个一般咱在高速上经常执勤的时候会遇到哪几种事故类型，哪些事故占比比较高，另外怎么快速处理会比较安全一些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你像那个今年假期啊，像我们辖区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啊，多是以这个追尾和刮蹭这个为主，其中这个追尾事故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0: 嗯，
2: 也通过分析啊，就是一个是跟车过近、分心驾驶、随意变道、急刹车等引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刚才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不要在高速公路这个逗留啊，其实在这我再补充一下啊，真正发生事故以后，切记啊，咱们这个驾乘人员绝对不允许坐在车内，严禁坐在车内，也不能是那个啥，在咱们那个车旁停留啊，车道、车内、车旁都不能停留，
0: 尤其是站在车后面更不行。
2: 对，因为这个一定要按照这个车靠边、临车离即报警。车靠边的话，就尽量的咱选择是往这个车能移动的话，就往右边靠。能停到阴影车道上或者是安全港湾是最安全的，选择往右边靠。这个车离这一块的话，我们一定要车离到安全护栏以外的安全区域啊，等待救援。好，
0: 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一下介绍，因为在咱们郑州包括郑州以东的这个方向啊，大家用这个撤离到高速护栏以外这句话基本是没问题的。但是往西，从郑州往西到山区，尤其是晚上，大家如果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高速路上停车，可不要盲目的跳到护栏以外，
2: 对，
0: 看清楚外面是什么啊，再撤到护栏以外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个车靠边、人撤离，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2: 这个刚才说的事故类型，这个因为这个追尾这个事故是比较高的嘛，我也做一个安全提醒，像咱们驾驶员朋友啊，在行驶中务必要谨慎驾驶，杜绝这个分心和疲劳驾驶。因为这个今天也是立夏嘛，这个立夏这个时节，特别大家在返程的时候一定要啥嘞，进服务区休息休息，全程要保持一个这个安全车距。这里我也重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车距啊，以前我对这个安全车距啊总是以为啊，我在高速公路行驶，我与前车保持后一个安全车距都行了，它实际上是这样，是不全面的。我们不光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我们要与前车、后车以及左右邻车，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安全距离。
0: 就是说这个车距不只是前后距离，
2: 还有左右。这个邻车，
0: 这个左右距离怎么理解呢？
2: 左右距离就是咱们那个同向行驶的时候，那个像咱们同车道，
0: 因为车道就那么宽嘛，
2: 就那么宽，
0: 嗯，
2: 有的车你像这个在同向行驶同侧，它有的是那种加塞的变道的，这种情况下咱们有一个左右安全距离的这个保护的话，是能够降低这个事故率的。不管它再怎么变道怎么加，咱们把这个左右距离能控制好啊，就能那个降低这个事故率发生。还有这个要严格按照这个限速行驶，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啊，不能超速，也不能这个低速
0: 超低速也不行，
2: 超低速占道也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2: 啊，这两种情况，这里边又说到严禁这个随意变道、加塞儿，特别是急刹车，从源头来规避这个追尾和被追尾、刮蹭的这个风险。
0: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啊。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5月1号的时候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咱们郑州高速交警二十大队也联合一起做了这个安全宣传，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问到大家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现在都知道了高速公路上如果走错了路口怎么办？
2: 将错就错。
0: 对，以前我们可能问的时候还不知道，说那走错了我就变道嘛，是吧？或者走错了我就倒车。
2: 倒车。
0: 但是现在问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已经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意识了，就是我如果错了就将错就错，不能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或者是紧急变道，是非常危险的。
2: 对，非常危险。
0: 所以大家这个安全意识都有了，但是实际上在操作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种侥幸心理。
2: 对，
0: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后边没车，或者我这个，我就愣了一下，我慌神了。当时我愣了一秒钟，哎， 这个可能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危险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因为速度非常快，有些事情啊就是。

0: 转瞬即逝，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刚才咱们蒋指导说到的，不要分心驾驶啊，
1: 对，
0: 关注，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时刻把注意力呢放在驾驶上。如果真的是累了困了，咱们到就近的服务区来好好休息一下。我听说这个高速上有一个叫做逢三进一这么一个这个口诀，是不是？这个能不能请王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听说是有走了三个服务区就要进一个服务区，这个王队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对，这个服务区的话，一般按照咱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建设，基本上都是在这个45公里左右，它会有设置一个服务区。你要是45公里的话，你按照这个行车大概这个车速，两个服务区中间是应该是90公里左右，90公里你就开了有一个小时左右了，
0: 差不多。
2: 对，你要是再往前开，再开
0: 再到一个服务区，150公里，那就一个多小时了。
2: 对，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了，那你这个。实在必须要进一个服务区了，你再不进的话，你中间又隔了45公里，
0: 是不是
2: 啊？
0: 可能又有半个小时。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什么？你看咱上学的时候，一堂课40分钟、45分钟，是吧？再坐的久了，就觉得有点跑神儿。
2: 对，
0: 咱开车也是一样的，一直集中注意力、集中精力在对着这个一成不变的高速在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分神的情况。
2: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逢三进一这个事儿啊。也希望大家，就是他可能是老司机总结出来一个经验，是吧？但是
3: 是
0: 啊，
2: 经验很适用、
0: 很实用的经验啊。
2: 对
0: 啊，蒋指导，您觉得呢？
1: 他这个逢三进一这个原则呀，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连续驾驶4个小时。我那个。
0: 就是法律规定是连续驾驶4小时，要休息不少于20分钟。
1: 对，这个如果是这个不按照这个4个小时，也是通过科学我们这给它算出来。
0: 这实际上是底线，
1: 是个
0: 底线，法律规定是底线。
1: 对，如果超过4个小时，就视为疲劳驾驶了。特别是咱们在高速公路啊，咱们这个车从那个上站都有信息。你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多长时间，包括在哪个服务区休息啊，这个大数据它是都能监控到的。你像这个有的地方的这个高速交警，像咱们这个有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嘛，因为他为了赶时间，有的会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了。但是呢，他就会直接交管112123，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你已经连续这个
0: 驾车
1: 超过4个小时了，请你到服务区或者就近的收费站进行休息，他会收到这样的提醒。
0: 有些省份是有的啊，
1: 对，
0: 就是接入大数据了。另外，他有这个电子围栏啊，
1: 对，
0: 去记录。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像湖南高速上最早的
1: 会收到一个短信，就是说你已经连续这个
0: 驾车
1: 超过4个小时了，请你到服务区或者就近的收费站进行休息，他会收到这样的提醒。
0: 有些省份是有的啊，
1: 对，
0: 就是接入大数据了。另外他有这个电子围栏啊，
1: 对，
0: 去记录。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像湖南高速上最早的大概在5年前啊，就针对危险品运输车辆的这个电子围栏的这个设置啊，所以可能这个技术的加入呢，也是

0: 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3: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三十几岁。
2: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2: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个提醒哈，想要省钱装修，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监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下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几位高速交警啊，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大家的返程路哈。其实刚刚也有听众在问说，高速上发生故障了，我能不能自己叫拖车，或者我给4S店打电话，他能不能把我车拖走哈？关于高速上车辆发生故障这个事儿，我们也请咱们郑州交管支队高速2大队的王晨东哈王警官跟各位做一下介绍。您能跟咱解答一下咱听众的问题，就是高速上如果车辆发生故障了，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些呢？
7: 听众朋友们好。因为我们高速公路车流量也比较大，而且我们的车速一般都比较快，相对来说我们的危险因素比较多，所以说这时候更需要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冷静应对。首先，如果说当我们的车辆突发故障，我们应该严格遵守我们的九字诀，就是我们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我们应该立即打开我们的双闪灯，然后平稳地将我们的车辆驶入我们的应急车道，同时我们应该严禁将我们的车辆停留在我们的超车道还有我们的行车道。同时在我们的车辆后方来车方向150米处摆放我们的三角警示牌，然后我们的人员应该尽量尽快撤到我们的安全护栏外。同时我们也不建议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高速应急车道上自己自行修车，因为这我们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的司机朋友他都不是熟练的修理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修车的技能，同样我们也没有相对的工具，而且我们自己修车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司机朋友们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高速救援电话，或者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我们都会立刻与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联系，为司机朋友们安排专业的救援。
6: 所以刚刚说的几点还是提炼出来，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这几点是必须要做到。尤其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临时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处理不了的。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个提醒，就是高速公路上的拖车啊是不允许社会车辆拖车和维修的，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咱们的高速路政路产部门啊，这个提供的高速救援电话。如果是车辆的正常故障，高速救援是免费的。但是这个不包括什么呢？有些车友说，那我车没油了啊，我请高速救援是不是收费啊？这个是要收费的，没油了，没电了，这个属于是你自己的疏忽造成的车辆故障，这个不属于车辆突发的意外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如果高速救援的话是要收费的啊，是要正常收费的。但是普通的社会救援车辆在没有这个允许的情况下，也是不允许上高速进行救援和拖车的，这一点要提醒各位格外注意哈。所以如果您遇到情况哈，记得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这是最靠谱的方式。 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过来，关注一下郑州周边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郑州。

0: 市区，在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以及金广快速路和金水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辆排队比较长啊，这是两段郑州市区排队比较长的一个路线。另外呢，在郑绍高速，目前我们看到新密段的往郑州方向，连霍高速在上阶段的洛阳往郑州方向，还有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是京港澳高速啊，过了商登高速之后到机场段之间南向北方向，以及郑滦高速，目前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个石柱滩隧道啊之前，进隧道之前还有出隧道之后南向北方向稍稍有一些车辆排队的情况。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特别是看到前方具体的堵车原因，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只减30,000元，最终只要125,800。同时啊，还有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别的工艺都给您拉满，装出来啊，那质感和高级感爆棚。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上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抢5,000元的一个这个拆除优惠。另外还有八大的豪华家电哈，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来锁定装修的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那另外呢，还有啊，就是户外工作，包括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像咱们的一些货车、出租车、网约车的驾驶员，在车上不方便哈、啊，那您可以直接试试咱们的交通领航随身 WiFi， 一个月话费100-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您可以试一试这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往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有这一个月，最低是28元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车友啊，请两位警官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咱们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多了，想请王队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如新能源车的一些新问题，或者说在高速上啊，您给新能源车一些什么样的提醒？
4: 好，首先呢，这个新能源车呀，要避免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里程焦虑，你得提前规划好这个续航，充足的去补能，然后上高速之前提前规划好你下一个充电桩的位置。你要是这个低电硬抛，它会更费电。然后节假日服务区里边这个充电桩估计会比较紧张，提前规划，切记你这个车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是没有电了，你就随意地停在这个行车道啊或者应急车道去等待去人过来给你充电，这是绝对是不允许的。然后第二，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智能驾驶，其实智能驾

0: 师最主要的牙齿是辅助，
1: 嗯，其实是辅助驾驶，
0: 对，
1: 还不
0: 对，它叫辅助驾驶，
1: 嗯，对，
0: 辅助驾驶，它不能完全代替人。你这个双手长时间离开这个方向盘，你注意力会
1: 分散，
0: 会分散会放空，
1: 嗯，
0: 然后遇到转弯呢，车流密集啊，或者这个雨雪天气啊，你这个接管时间上，它会有，如果有这个滞后的话，有可能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会有事故发生，
1: 嗯。
0: 不要过度依赖这个智能驾驶，
1: 嗯，还是要
0: 依赖咱自己人，
1: 对，还是把注意力放在驾驶上哈。
0: 对，
1: 驾驶员这是，目前这个主流级别是 L12 级别的，还叫辅助驾驶，还不叫自动驾驶啊，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啊。
0: 嗯，
1: 那想知道能不能结合您的工作情况，也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2: 哦，行，刚才那个王队说了这个服务区这个新能源车充电这个，咱们也尽量避开假期的这个在服务区这个充电的一个高峰，我们也可以选择咱们就近的收费站。周边有那个充电桩，
1: 嗯，
2: 也可以，
1: 就是下高速之后找一个
2: 对
1: 临近的充电站，
2: 对，
1: 嗯，
2: 基本上是收咱们这个每个收费站周边啊，非常近的距离都有充电桩，
1: 嗯，
2: 啊，这个比在那个服务区充电还要快，
1: 这是个小技巧，
2: 还要快，
1: 一般导航不会告诉你，
2: 对，
1: 对，
2: 还有从安全角度啊，
1: 嗯，
2: 因为咱们新能源车都知道，咱们新能源车它是没有备胎的，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出行之前呀，要随车一个是携带咱们一个三角警示牌，
1: 嗯，
2: 还有灭火器。还有这个补胎液，还有这个充气棒，一般这个出厂的时候，咱那个新能源车是都是有的。
1: 嗯，
2: 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应急工具，我们都要带齐，就是以防万一。
1: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这个高速公路的行驶啊，建议大家不要暴力驾驶。
1: 嗯，
2: 啊，要平稳行驶，不超速，不急加速，不急刹车，这样能够减少这个电池的一个负荷。
1: 嗯，
2: 防止这个电池过热，还有电控一个过载的一个风险。啊，还有一个不疲劳驾驶，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我要逢三个服务区进一个服务区休整的一个原则。
1: 嗯，
2: 刚才王队也说到这个不依赖这个辅助驾驶啊，使用这个自适应巡航还有车道保持等功能时啊，双手切记不能离开方向盘，
1: 嗯，
2: 注意力我们也要紧盯这个路面，切记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杜绝这个脱手和飞行驾驶。
1: 嗯，我假期走高速的时候，我也发现咱们高速公路可变信息板上面啊，就这个电子提示屏上面也显示着说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啊，
2: 对对对，
1: 这个功能，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因为实际上说实话，很多新手在开高速的时候会发现高速比市区还难开。
2: 对，
1: 那你想，对于辅助驾驶来说也是这样，难的这个点在哪儿？其实就在于它速度太快了啊，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一瞬间发生的啊。
2: 对，
1: 所以在这一点要着重提醒各位，那返程高峰啊，可能这会儿还在持续，在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量还比较大，也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您掌握的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也把这样的信息啊分享给更多的车友，让大家提前注意避开躲开这个一些这个堵车的路段哈。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返程路况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
3: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4.1
6: FM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此刻 省会郑州周边以及省内的高速通行缓慢的路段啊。目前呢，主要有京港高速的新乡段589到591公里，新乡往郑州方向，以及京港高速的新郑段，有好几个路段目前呢都是在通行缓慢。一个呢是在黎郑方向680到682公里处，目前呢是郑州往许昌方向啊，这个是跟咱们的这个反正方向是相反的。另外呢，还有新郑段的693到695、702到704以及748到750公里，这些呢都是往郑州方向，就是许昌往郑州方向，目前呢通行压力比较大。大广高速的1954到1958南向北方向，这个地方也是接近到郑明高速了。同时啊，稍早前是有一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呢，大家走到这儿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通行缓慢的路段。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到536以及552到556的东向西，这都是开封往郑州方向。那这两个路段呢，一个是在连霍高速临近安罗高速的互通立交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位置呢是临近到流江立交的互通立交这个位置哈，这都是开封往郑州方向，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37到940的西向东方向，宁洛高速洛阳段的721到723公里北向南，宁洛高速沈丘段420到423公里的东向西，晋新高速武陟段、晋新高速元阳段，一个是76到79，一个是103到106的西向东方向，还有郑滦高速的禹州段40到42公里南向北，郑滦高速禹州段56到60公里的南向北，还有郑明高速开封段33到35公里的东向西，以及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还有徐广高速许昌段19到21公里的南向北方向。那目前呢，这些路段还是通行较为缓慢的，也提醒咱们的各位车友啊，走到这路段的时候，格外要注意安全了，因为到这个点了，有的朋友可能开一下午车了，已经开始有点疲劳了，疲惫了，那不妨呢，咱不着急，差这一会儿哈，离晚上0点这个高速免费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咱到服务区了休息一下，稍稍缓解一下咱的疲劳这个程度哈，我们再回到市区。刚刚几位高速交警啊，在直播间也跟各位介绍了逢三进一啊，很多老司机总觉得这个口诀就是逢三个服务区就要进一个服务区，这样呢也避免咱们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假期期间，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或者是对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咱们在交通领航平台上审核发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发送抓拍这两个字，发送抓拍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文明出行，你我接力。另外呢，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想要这个假期之后啊买保险的朋友，买车险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买车险啊，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机器人给你打电话啊，一听就是机器人，然后问了半天之后呢，哎，你说我愿意啊，我同意，或者我想了解了解，然后这个时候啊，后期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电话打给你。好多朋友啊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我也不知道他真的假的啊，所以您不妨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的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要说啊，这个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已经相当划算了，因为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全都打包到了车损险当中，不需要再单独购买。另外呢，有一些附加险是很划算的，你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险、像节假日翻倍险等等，附加险的金额保费不是很高，但是呢保的金额就会比较多了。您发送车险这两个字，需要买车险的朋友，您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咱们的专业团队啊帮您把这个各项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的。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大家路上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哈。看到好多朋友对限号这个事儿啊比较感兴趣啊，说我想了解一下明天到底限几号，我有点过懵了。这个五一假期，明天呢这个上班第一天啊是5月6号，是周三啊，按照正常情况限行，限行尾号是3和8啊，明天正常限行是3和8。那至于假期之后那个调休的工作日，就是5月9号，是个周六，这天呢是正常上班。那按照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啊，我们推测这天应该限行尾号是2和7啊。想了解的朋友，您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如果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做公布。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啊，今天可能没有开车，是坐高铁啊，或者是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回来的，需要乘坐地铁的朋友要提醒各位了。今天咱们郑州地铁啊有一个特殊的运营这个运营的时间会延长，一直会延长到次日凌晨0点。这个延长期间呢，行车间隔是8分钟到15分钟，就是行车间隔会拉长一点，但是收车的时间会晚一点。在5月1号到5月5号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呀，咱们郑州地铁呢在图定基础上增加了16列的备用车，助力市民乘客轻松游郑州。另外呢，像5月5号啊，今天这个郑许线会延长运营到22点，会到晚上的10点。像5月5号的高峰期，行车间隔压缩到9分30秒。5月1号啊，已经过去了，也是压缩了行车间隔。那从明天开始，就是5月6号开始，郑州地铁会根据客流特点启用新时刻表，优化部分线路的行车间隔、列车行车间隔以及到发时间会有所调整。其中呢，1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2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啊，也是4分半。城郊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9分钟啊，这是5月6号，就是从明天上班之后，郑州地铁启用的一个新时刻表啊。1号线周末、2号线周末啊，以及城郊线周末的发车间隔会进行调整。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地铁的线网运营时间啊会总体延长，咱们郑州市区的这个郑州地铁啊会延长到凌晨0点，而这个郑许线会延长到晚上的22点。提醒各位，如果是乘坐地铁的朋友啊，您可以这个时间上稍微能够适当的宽松一点。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啊，或者是路况信息，此刻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还在发高速两个字，想了解高速路况啊，您走到哪儿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高速路况，有些详细的你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能解答的或者能看到的尽量给您解答最新的这个信息。另外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啊，假期出行的朋友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一开空调啊就觉得这车动力跟不上，想让爱车好开又凉快，您可以在入夏的时候给爱车用上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万公里只需要用一瓶，99元就可以解决了，用于咱们车辆日常的保养。但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车呀明显感觉车辆老了啊，这个积碳严重了，那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助力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有些朋友说，我这车呀这个积碳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确实车油门变沉了，那您直接用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就是清洗三元催化，这一套下来啊给咱的车清得更加干净。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2: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啊，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我省西部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中部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5到7度。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我省东北部、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首回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阿普商城啊，这两天给大家上新的好物，30度的天气如约而至，防晒衣啊也成了不少朋友的出行标配，所以今天阿普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是同款的，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讲究。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啊就有防晒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以前这个防晒啊，水洗几次之后防晒效果就不好了，原纱防晒久洗防晒效果会更持久，360度的全方位的防护。

式设计，覆盖多个部位，尺码是 M 到 5XL 可以选择，从70斤穿到220斤基本上都有号码，都有这个尺码。男女同款可以当成情侣款，当成亲子款，或者是姐妹款，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实体店在售是129元，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刚刚有车友反映啊，说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接近汇集站的位置有一段拥堵，接近以对尾到北环了，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这是京广快速路目前呢南向北方向对尾接近北环，前方呢是在往汇集站的这个匝道口出口的这个位置。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刚刚下高速啊，过了汇集站现在要进市区，在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这个上方北向南方向，目前京广快速路稍稍有些拥堵了，过一段之后啊，过了这一段之后就会好很多了，再往前有一个缓慢路段就到黄河路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啊。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包括有些具体拥堵路段的原因，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五一假期返程路况特别节目。来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一些路段呢，还是道路通行较为缓慢的情况。只要没有事故啊，这个我们经常说不怕慢就怕站哈。没有事故的路段可能相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但是啊，大家缓慢通行是这个很快能够过去的啊。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在视频画面上几处通行缓慢的路段，刚刚啊有车友反映的丹虹高速通许段1954到1958公里这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情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这个原因呢是稍早前的一起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很久了，这个车辆啊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另外呢，还有郑滦高速40公里，目前我们看到在郑滦高速的40公里处，这是进这个始祖山隧道路段，目前呢由于道路窄，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应急车道了，都啊就是两条车道啊，应急车道这个地方非常窄，那到前方呢是因为要进隧道，所以只剩下两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进隧道的路段车辆是在排队缓行的，所以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距。还有呢是连霍高速的576公里啊，574到576公里这个位置呢是因为这个临近到高速的交叉口，所以相对车辆比较大，有些车啊可能会有临时的变道啊，但是呢目前并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是在这个京港澳高速的587公里，目前呢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啊，稍早前的这个车轮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把更多的信息啊这个分享给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另外还有戴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走到贾鲁河的正上方，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事故，造成后方有些拥堵，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慢行。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走到贾鲁河的正上方，目前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在这儿呢跟各位关注一下装修的事儿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啊，每月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咱们把甄选的家装优质合作企业推荐给您，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同时啊，您发送家装节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项福利，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直接报名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另外各位关注孩子成长的朋友啊，也可以，刚刚有车友说了就是夏天要注意防晒嘛，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哈，那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商城上可以实际了解一下咱的防晒产品啊，因为很多朋友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啊，所以说有一个东西啊叫做氨基丁酸，这是目前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氨基丁酸啊如果缺乏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孩子的这个长个。河南交通广播相关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肽孩子的成长啊，所以说有一个东西啊叫做氨基丁酸，这是目前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氨基丁酸啊如果缺乏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孩子的这个长个。河南交通广播相关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肽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发送

0: 的680到682北向南方向，也就是郑州往许昌方向，还有京港高速新郑段693到695以及702到70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呢就是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2到536东向西方向，沪陕高速937到940公里的信阳段西向东方向，宁洛高速洛阳段721到723公里的北向南，晋新高速武陟段76到79公里的西向东，晋新高速原阳段103到106公里的西向东，还有郑滦高速禹州段40到42公里石祖山隧道入口处南向北方向，以及这个郑滦高速禹州段56到60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还有郑明高速开封段33到35公里的东向西，郑明高速中牟段29到31公里的东向西，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也就是新密往郑州方向，还有商登高速开封段114到118公里的东向西。这是一个新补充上来的路段啊，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如果您了解前方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是在商登高速开封段的114到118公里这个位置。我们看这一路段缓行距离还比较长啊，这个路段缓行我看一下啊，大概这个缓行的这个距离有个7到8公里左右哈，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位置。所以那目前商登高速这个位置要提醒各位要注意了，这是在商登高速的刚刚看到是114到118公里这个位置，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到安罗高速尉氏县这一段啊，也是南向北方向哈，在安罗高速接近商登高速的位置。另外还有兰南高速，目前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我看一下这个收费站啊，这会儿看不到名字啊，这是这个兰南高速，我看目前应该是在卫氏到鄢陵之间啊，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在鄢陵北这个附近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兰南高速这一段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段车辆排队的情况，如果您了解这儿的具体路况信息，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在这个兰南高速的卫氏到鄢陵之间北向南方向啊，就是跟安罗高速的互通立交这个位置，兰南高速和安罗高速的互通立交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深红色的通行路线，如果您了解这儿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具体的排队原因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刚刚有车友在问这个装修啊，有一个活动哈。那在这儿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只减30000元，最终呢只要125800。同时还没完，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别工艺都给您拉满，装出来那质感高级感爆棚。现在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赶紧去公众号上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来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您可以发装修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顺发来的信息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兰南高速和安罗高速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车辆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啊是有交通事故，左侧有三车追尾，所以导致了兰南高速和这个安罗高速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是卫士到鄢陵段，也提醒各位走到兰南高速北向南往南阳方向啊，这是在刚刚过了就是和安罗高速的互通式立交这个位置，目前的车辆缓行，也非常感谢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顺给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的路况信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我们很多缓行路段这会儿啊，这个通行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比如说像徐广高速的20公里这个位置稍早前车辆缓行，刚刚我们把这个公共视频画面调出来看了一下啊，这个位置目前已经通行比较顺畅了。另外呢，还有像大广高速的1954公里这个位置也是稍早前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呢事故处理完毕，这个路面也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此刻呢，我们看到在连霍高速啊，552公里车流量非常大啊，东西双向目前都是一个大流量的情况，所以目前这一路段的通行是比较缓慢的，也提醒各位走到这个就是大流量缓行的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避免前车突然变道或者刹车，导致出现这样的这个紧急的情况或者小的剐蹭事故。在这儿也提醒各位，今天已经立夏了啊，今天的19点啊将会正式进入这个立夏节气，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天热了，想买一款防晒衣，您可以看一看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防晒指数呢升级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这样的一款多效防护一体式设计，可以覆盖多个部位，尺码呢是 M-5XL， 可以选择从70穿到220斤都是可以的，男女同款，当情侣款，当成亲子款，或者当做姐妹款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呢实体店在售是129元，今天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元一件，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去抢购。除了成人的防晒，商城呢还有儿童的防晒衣活动，2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元3件，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详细来了解了，或者是可以直接来下单。另外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车友在发举报两个字啊，您可以发抓拍这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个假期发起了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假期期间呢，不管您是看到文明行为，比如说像主动让行啊，还有礼让斑马线啊，这些行为都可以直接的拍照，还有一些不文明行为，你也可以客观的记录上传拍照，咱们在后台审核之后会发布。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抓拍这两个字，发抓拍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画面啊锁定在了连霍高速552公里附近，目前我们看到是东向西方向有车辆故障或者事故，是在连霍高速的552公里处，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哦，这应该是车辆事故哈，至少是有3辆车占用了右侧，目前咱们警车在应急车道上处理事故，另外的右侧就是第4车道啊，目前这个车辆是缓行的状态，有2辆车事故车停在这儿，是连霍高速的551到552公里处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刚好是迎着夕阳往前走，可能视线会受到影响，这个事故车呢是在最右侧车道，提醒各位走到连霍高速551到552公里这个东向西啊，开封往郑州方向东向西方向的时候要注意通行安全，开封往郑州方向也就是东向西方向。那552公里啊，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在接近到京港高速分岔口了啊，开封往东大概30公里左右这个位置啊，目前应该是在这个中牟段，也提醒各位走到连霍高速551到552公里东向西方向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目前事故车在路右侧停着，提醒各位要注意。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 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叫做魏三鹤这位朋友刚刚发来的路况提醒，听一下。
2: 三泉路中通大道由西往南右转有追尾，小堵小堵。
0: 好的，感谢。这是在郑州市区三泉路中州大道由西往南右转的位置，目前呢车辆出现了拥堵哈，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次提醒一下，是在这个连霍高速的552公里，连霍高速的552公里，目前呢是东向西，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道路右侧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车辆呢需要从左侧三车道来通行，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另外呢，还看到目前这是在商登高速的113公里啊，商登高速的113公里。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因为前方应该也是受到事故影响，商登高速113公里附近车辆缓行，也提醒各位走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段的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4: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5: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4: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假期路况特别节目。稍早前呢，跟各位提醒到的连霍高速552公里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路右侧的事故已经紧急处理完毕了，目前车辆已经挪移了现场，目前这一路段呢恢复正常通行，在连霍高速551到552公里开封往郑州方向。但是呢，我们看到此刻啊，这个夕阳比较刺眼啊，提醒各位注意放下遮光板，如果有车上有这个偏光镜的话可以戴上，避免出现这种前方紧急停车但后方呢来不及刹车看不清楚前方路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路段呀，车流量非常大，东西双向车流量都大，尤其是开封往郑州方向，这个车啊一辆挨着一辆，这个车速大概也就是60到80公里左右，所以提醒各位走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视频画面上可以看到，在商登高速112到113公里啊，到114公里，基本上这个之间，目前我们看到排队还是比较长的，提醒各位车友，前方也是有事故的发生，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113公里商登高速这个位置，在东向西方向车辆正在排队，也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还有看到京港澳高速，目前京港澳高速和机场高速交汇处南向北方向这个分道处啊，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往机场高速的车友注意提前向右侧变道啊，注意提前向右侧变道。那另外还有郑明高速，目前我们看到郑明高速郑安站的开封往郑州方向啊，也就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此刻呢在郑州市区这个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南向北对北已经排过了龙海路，提醒各位，如果您刚刚是从机场高速来下高速回到市区，可以提前转比如说转这个龙海高架哈，然后转京广快速路，这样往东向西以及南向北方向，京广快速南向北还有龙海高架东向西此刻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中州大道

金水立交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辆排队相对比较长一些。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的通行缓慢的路段呀，还有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7到540公里处，以及552到55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进行高速元阳段的103到106公里，郑峦高速禹州段40到42，以及56到60公里。还有我们看见在郑云高速的桃花峪黄河大桥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这一路段呢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还有郑明高速开封段的33到35公里东向西，中牟段的29到31公里的东向西，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的西向东，还有商登高速开封段114到118的东向西方向，这一路段呢目前还是通行较为缓慢的。另外京港澳高速693到695的南向北方向，以及702到704的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通行缓慢，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这样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车友。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假期发起了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假期期间，无论您是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还是对不文明行为的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我们会在交广领航的平台上审核之后来发布。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发送抓拍两个字，发抓拍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文明出行等您来接力。另外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咱们的一路纯悦的传递美好活动

0: 104.1联合纯悦饮用水邀您参加公益健步走，5月16号在郑州天堑湖，报名费是19块9起，含帽子、 T 恤和饮用水，完赛奖牌，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的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您可以发送纯悦这两个字，发纯悦这两个字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带上朋友和家人可以一起来参加。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咱各位介绍一下天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我省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那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到了7号啊，就是上班的第二天，我省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白天呢，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另外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一下提醒啊，从这两天开始啊，郑州市区的部分路段会有一些由于这个雨水排水管道的施工，比如说像已经开始的这个建设路上，从百花路一直到合一立交这一段，还有在大学路从正通路一直到金水河这一段，除了这几个道路之外呢，有一些小路啊目前也开始了施工，像郑州市的建新街从金水路到金水河这一段的排水管网施工会从5月3号已经开始了，到7月2号来进行施工，工期是60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兴华街的航海路到金水河这一段啊，郑州市兴华街航海路到金水河这一段，那它应该覆盖到的是兴华南街、兴华北街全都覆盖了，全长是2.4公里，从5月3号开始到9月30号要进行施工，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一段。还有呢，就是宝泉街从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这一段排水管网要进行改造施工啊，宝泉街从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这一段的排水管网改造施工，这个时间呢是从5月3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进行施工，这也是时间比较长的，提醒各位要注意。那这几个路段呢，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郑州市的大学路、陇海路、这个附近啊，整个从建设路到航海路这一段，然后东西是从松山路到景广路这个附近这一段哈，基本上主要涉及到的是这个方向，所以大家走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如果碰到了雨污水的管网改造施工，可能会临时的改变您的出行路线，也提醒各位要多加留心，关注一下这个及时的变化。那如果明天上班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早一点出门哈，因为郑州交警也做了提醒，明天上班第一天，估计有些路段啊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早一点出门，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啊，这两天想要买防晒衣的朋友可以来咱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夏天如约而至啊，今天呢是正式立夏了，防晒衣也成为咱们很多朋友的出行标配。今天 UP 商城挑选了这款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也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啊原纱就采用了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 的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多效防护啊，同时呢也是一体化的这种设计，尺码呢是 M-5XL 可选，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成情侣款呀、亲子款呀、姐妹款呀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呢实体店在售129元，今天 UP 商 城车友专享价格，卓淼的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元，同时呢商城还有儿童防晒衣两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的这个短袖低至59.9元三件。详细情况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五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此刻我们郑州市区这个京广快速路啊，北向南方向，在陇海这个陇海高架下桥之后，就是目前是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这个位置啊，在保全街的附近呢，还是稍稍有一些通行缓慢的，这个位置变道车辆比较多，所以北向南方向影响到了京广路和陇海路路口的通行。另外呢，还有在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队尾接近到了南三环附近，这也是返程高峰啊入市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外呢，在郑州周边我们也看到一些路段目前的这个相对通行是比较缓慢的，看到在郑明高速郑安站的开封往郑州方向，也就是东向西方向，还有连霍高速流江立交的东向西方向，这两个路段啊目前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在郑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大桥的北向南方向，也是往郑州方向，此刻呢仍然是车辆在排队当中。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往郑州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机场段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这些路段都是处在一个车多通行缓慢的路段。另外还有稍早前提到的商登高速的113公里这个附近，是在跟兰南高速交汇处这个附近啊，在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还有一个是在兰南高速和安罗高速的北向南方向，这里稍早前是有一起三车事故，所以影响到了这个道路的正常通行，也提醒各位路上如果遇到事故路段一定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啊，避开这个事故的现场。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特别是咱们的经常在外边工作的朋友啊，户外工作的朋友，包括一些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啊就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这个不方便拉着宽带到处跑的朋友，想省省话费，那您可以试一试咱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是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了。您可以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随身 WiFi 啊，让您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让咱的话费瘦瘦身。另外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京安装。

式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式满配全包，现在呢只减30000元，最终只要125800。同时还没完呀，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别的工艺都给您拉满，装出来那质感高级感直接爆棚。同时呢，现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赶紧去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装修这两个字来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那我们也知道啊，今天是5月5号了。其实今天啊，就是已经是立夏节气了。说着说着，这个夏天就要来了。很多朋友说，这五一休个假呀，还把夏天休过来了哈。也希望这个夏天啊，各位都能够这个能有一份灿烂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哈，都能够取得新的成绩。听听这首歌《夏天的风》。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

0: 上上线，齐物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问问 AI 呗。
3: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1: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的路况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翔。在这儿呢，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目前郑州周边的一些高速通行情况。我们先从西北方向啊，看到在郑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大桥的北向南方向啊，车辆通行还是比较缓慢啊，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在晋新高速新庄立交这个位置啊，其实呢就是晋新高速的我们看到跟107的就是新107西正171公路的交汇处这个位置啊，目前今天下午一直西向东方向都是车辆排队时间比较长的。我们再来往连霍高速上啊，以及京港澳上转一下，我们看到目前在连霍高速和京港澳高速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基本上是从过了这个13000公路之后啊，这个地方收费站已经修的差不多了，但是目前还没开通，就是连霍高速的和107新107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施工收费站施工这个位置，一直到往西到接近东三环北站这个位置，这一段呀都不太好走，是东向西开封往郑州方向。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郑明高速从开封往郑州方向一路都是整体车辆是非常大的哈，因为本来这个高速呢它就不宽啊，再加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比如说像郑安站附近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在郑明高速的这个官渡站这个附近呢，跟安洛高速交汇处这个位置，目前的总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都是开封往郑州方向。另外呢还有我们看到在绕城高速上，此刻呢看到绕城高速这应该是从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啊，东三环南站啊，一直接近到跟机场高速互通立交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辆在排队当中。这是郑州周边比较近的一些高速。再往远一点看啊，像郑绍高速新密段啊，这也是一个老的返程拥堵点了。这个地方呢在新密段往郑州方向今天下午一直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就是京港澳高速机场段，在机场这个分岔口一直到商登高速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总体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就是郑明高速石祖山隧道入口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辆通行较为缓慢。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早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兰南高速鄢陵到卫士到鄢陵这一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我看这段比之前好了很多啊，但是还稍稍有些排队。这个地方是左侧车道有事故，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差不多了，但是呢后方车辆还有排队和积压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要注意。还有商登高速和兰南高速互通立交，目前这个开封段，这是从东往西方向，总体上也是由于之前的事故影响，目前通行还比较缓慢，车流量特别大，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了。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此刻如果进市区的朋友在京广快速路航海路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排队，还有就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队位已经排过了龙海高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过来。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提醒到的是，咱们需要装修的朋友哈，近期想要装修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那咱们啊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来发放奖励。那同时呢咱们这个品质家装节啊，也是甄选这个优秀的品质的合作企业。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

广播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项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品质家装节。咱们全程监督，工程延期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看了一下此刻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很多车友啊目前下了高速之后进入市区，碰到了一些车辆排队缓行的路段。目前我们看到在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的北向南方向队尾排到了进水路立交，另外呢还有龙海高架在未来路上方的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队尾排到了南三环的位置，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刚从这个高速上下来准备走京广快速路一路向北的朋友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在京广快速路在北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北三环南阳路立交的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呢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从开封商丘方向往郑州去的连霍高速上的车友，目前从东三环北站开始东向西方向一直呢到新107国道这个附近，连霍高速啊大概这个附近有个七八公里的距离啊都不太好走，总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走到连霍高速接近郑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啊，避开这个车多了一些车道啊，注意保持好车距，避免前方有车辆突然减速或者是刹车。另外还有在正明高速，目前我们看到正明高速正安站附近的开封往郑州方向就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要注意。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啊，提醒各位从正云高速回来的一些车友，正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大桥北向南方向总体车流量通行是比较缓慢的，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此刻呢夕阳西下啊，有些这个车友啊正好是往西方向通行的时候阳光会比较刺眼，一定要注意放下遮阳板或者是提前戴上偏光镜，也注意观察好前方的路况，避免因为阳光啊照进咱们的车厢内影响到咱的行驶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此刻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0: 零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啊是5月5号，今天是立夏的节气啊。今天是在19:49，我们会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春芳歇，夏木秀，初夏之时，春意未尽，酷暑未临，清风绕肩，佳木葱茏，满目清和，令人心旷神怡，怅然自得。经过一个春天的孕育啊，万物开始繁茂峥嵘，在田野之间生机勃发。万物呢也是步入了一个旺盛的生长时机。那春蒸日夏蒸时，农谚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时候呢正是冬小麦扬花灌浆，还有一些地方啊，再往北的一些地方，油菜接近成熟的地方，也是早稻大面积这个栽插的关键时期，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今天是立夏，也是进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了，天气会逐渐转热，也提醒大家呀，在这个出门的时候啊，调整好您的作息时间哈。那提到作息时间啊，其实这两天郑州地铁的作息时间也做了一些变化。首先呢，是在五一假期期间，为了方便大家出行，比如说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啊，那郑州地铁的线网运营总体的运营时间会延长到次日凌晨0点。延长期间呢，行车间隔是8分钟到15分钟，就是在延长的时间内，它的行车间隔是8到15分钟。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5月5号，地铁1号线、2号线和返程的和这个城郊线使用的是返程专用运行图，其中呢1号线22点之后行车间隔调整为8分钟，2号线和城郊线在14点到20点是小郊路调整为刘庄站到孟庄站，另外呢就是小郊路行车间隔为3分半，其他区间段呢是7分半。过了今天以后，到5月6号，郑州地铁会根据客流特点启用新的时刻表来优化部分线路行车间隔，其中呢1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2号线周末的行车间隔也是调整为4分半，而城郊线呢周末的行车间隔调整为9分钟，也就是5月6号之后，郑州地铁啊这个新的时刻表周末的行车间隔会进行调整，也提醒各位啊注意。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那有些路况呢，像肖艳如花就在问郑州到登封的路况。那目前啊，从郑州到登封方向是一路畅通无阻的。主要是返程啊，就是从新密往郑州方向，目前在新密段，从新密西到新密东这一段啊，目前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天下午咱们郑州交管高速一支队的民警来做客的时候也提到啊，说在这个地方啊，刚好是因为有一个木家沟大桥，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上桥的地方车流量相对比较大，有一些大客车、大货车在那儿上坡，上不去，爬坡慢，一共就这2条车道，所以啊，会影响通行速度。再赶上车流量大，就会导致新密段这个位置啊特别堵，这是从西往东方向，所以目前郑绍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郑州往登封方向还是比较好走的。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的空调车厢半天还是凉不下来，您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结果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只要239元，如果是清洁降噪，您就选全能优酷三兄弟，只要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身边。
1: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五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郑州天堑湖公益健步走来啦！
3: 5月16日，7041联合纯血，教您加入一路纯血，传递美好。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交通广播微信发送纯血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30多度的天气如约而至了，防晒衣是出行标配。今天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这款防晒衣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了。防晒指数升级到 UPF50+，除了防晒的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立刻舒缓燥热，凉爽舒适极了。以前的防晒水洗几次效果就不好了，原纱防晒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件防晒衣还做到了360度的全方位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从 M 码到 5XL 可选，从70斤可以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情侣装、姐妹装、亲子装都很百搭。这款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实体店在售129元，今天咱们只要69，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有朋友说啊，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那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真的认可，对不对？所以说装修呢是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会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意见呢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啊。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享受福利了。什么专属福利呢？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我们的材料啊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选装修怕套路怕推诿怕没人管，您就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另外还有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啊，不推诿啊，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我们的美好生活期待成为泡影。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锁定专属福利吧。

0: 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平时呢，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想给话费瘦瘦身，然后多一点流量，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但是优惠就这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了。另外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啊，不长个儿，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
4: 装修来锁定福利吧。
5: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平时呢，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想给话费瘦瘦身，然后多一点流量，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但是优惠就这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了。另外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啊，不长个儿，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

0: 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他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all it is, yo.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Yeah.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

0: 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海。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哎呦，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向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是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器重磅上线，齐舞国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7点钟，我们打开地图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市区的道路啊，已经出现了几条红色了。果然是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啊，这个路况是堪比周一的。首先是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在接近文化路的位置啊，北三环文化路西向东方向一段明显的红色已经出现了。这个前方是具体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再来帮我们打探一下。另外老地方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仍然是在黄河路段啊，出现了一段红通行缓慢红黄结合的样子。再往南去看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是走一走停一停，在紫金山路附近有一段明显的红色。除此之外呢，还有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同样是紫金山路附近也是不太好走的。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了哪些交通状况，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到目前为止呢，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稍后就为各位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兄弟们啊，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上班快乐。
3: 真的能快乐吗？想问一下，真的快乐吗？我昨天晚上就开始
2: 快乐吗？
3: 昨天晚上就开始有点焦虑，我说啊，这么快又结束了吗？
2: 啊，每次到了节假日最后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过程。
3: 对呀、啊，也没做什么呀，怎么就结束了五天啊？
2: 接受吧。我们在4月30号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预言过了？
3: 嗯，
2: 4月30号的时候就说了，你就当今天是5月5号，
3: 嗯
2: 啊，5月5号最后一天工作，你想想啥心情？你再想想今天你啥心情？所以5月5号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天，你啥也别想，你也别不开心，你也别恼啊，那有啥可恼了？你说，日子就这一天一天过去的，是吧？下一个节假日是6月19号，端午节。
3: 6月19号，再过一个多月，是吧？
2: 对。
3: 还行，有盼头。
2: 对，然后呢，6月19号再往后呢，那就是要等到十一国庆节了，
3: 嗯、哈哈，
2: 中间这有几个月就没有假期了啊。
3: 就大家会发现说，上半年的假比较多，下半年的假呢相对比较少、
2: 啊，
3: 但是下半年来的都是就怎么讲呢，十一，然后再加上春节应该算上半年了。
2: 下半年还有元旦呢，
3: 中秋是吧、
2: 嗯？
3: 元旦都应该算上半年了，好不好？
2: 中秋十一啊。然后紧接着就是元旦和春节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来做好准备啊，给自己一些这个希望放在前面。
2: 哎，所以咱调整好心态啊，这上班就是上班，休息就是休息啊，别自己给自己就是添堵。
3: 嗯
2: 啊，
3: 来吧，看看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回来了，昨天我值班的时候呢，人不是很多啊。
3: 哦、
2: 昨天值班的时候，

0: 咱值班时候我还老说错，我说哎，欢迎收听一路啊，一路
1: 一路陪你的
0: 一路快回家啊，
1: 特别节目。
0: 明天再听天下，我说好，今天我说昨天的朋友们，咱们先提前感受感受啊，适应这个过程。
1: 嗯，
0: 今天早上来看到了朋友们又来了啊，早上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路上呢还是比较忙碌的。安好提醒说。金水东路聚源路往西100米路南啊，金水东路聚源路往西100米路南的主路啊，中间车道有一辆车停在路中间，主驾有个人啊，哎呀，好像是睡着了
1: 啊，
0: 哎呀，这是咋回事？这是啊，金水东路聚源路往西100米路南主路的中间车道，有没有朋友经过这里？来，麻烦核实核实啊。金水东路聚源路往西100米主路上啊，在中间车道有一辆车停在那儿的。如果走到这儿的话，还是很好，很容易发现这辆车的啊。停在路中间，主驾坐了一个人，好像是歪着头睡着了。这个看上去就我们真心是希望他睡着了啊，真心是这个如果是睡着那是挺好的。但愿别是出什么突发性的这种病症了。
1: 是，我们把这情况会赶紧反馈一下啊，请交警去查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0: 哎，在交警到达之前呢，咱们经过的朋友们麻烦这个核实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啊，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这个上去叫一叫，或者是并排行驶的时候啊，这个敲打一下这个车门，看看有没有反应啊。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安好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哎呀，还有喜肉的祥宝说，假期结束早起出发上班，陇海高架西向东紫金山路到中州大道啊，现在车辆已经比较多了。各位驾驶员注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1: 嗯，上来我就说嘛，我说今天是堪比周一的，因为假期结束了，直接就大家都回来了，可能要布置新一轮的工作什么的，今天早上少不了也有一些这个会议啊安排，所以路上的人确实比较多，大家也注意安全，跟前面的车辆保持一点距离。
0: 嗯，
1: 咱们平平安安的最重要啊。
0: 也看到了戴先生这个6:52的时候就看到那辆车了。
1: 哦，
0: 啊，戴先生说金水路西向东在通泰路那中间车道有辆白色的大众 SUV， 说单车抛锚，
1: 车坏了，
0: 车坏了啊！单车抛锚，右前轮出现故障，后方没有放置警示牌，请后方的车辆注意避让。
1: 那这意思是车坏了，然后车主在车里等着？
0: 有可能啊，如果是在那等着睡着了，那倒没啥了啊。中间金水路西向东通泰路那儿，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嘛啊。中间车道一辆白色大众 SUV 抛锚了，右前轮出现故障，后方呢没有放置警示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明白了啊，那这个信息就这个逐渐的在补全啊，在补全。感谢各位啊，虚惊一场。还有这个听风说到了，说南三环西向东往机场高速的位置两车追尾，在右侧车道。南三环西向东往机场高速去的那个位置两车追尾是在右边车道。
1: 嗯，好的，收到了，也谢谢大家一大早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
0: 嗯，
1: 想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在这个名字后面有一个 V 啊，就蓝色的小对勾一样，那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随时您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阿亮说，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看见的，具体位置不清楚，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啊？这是哪儿冒烟了？我看看这个位置啊，他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然后看着好像是在中州大道的西南边，中州大道西南边，
1: 拍张照片，
0: 对，拍这张照片，然后看到的前方是有雾啊，有这个烟飘起来了，
1: 黑色的烟。
0: 对，这看上去不知道是哪里有火情，现在没有办法确定，我们也提醒一下啊。还有，再来看看刷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嗯，哎呦，海中兵刚才说，就是经过了我们说到的中州大道，就是刚才说停了那辆车那个地方，
1: 金水东路
0: 停了那辆车的地方，他说前方出现了一辆120啊，停了一辆120、
1: 哦。那看来确实是司机不舒服啊。
0: 这是咋回事？到底是一回事吗？
1: 前面戴先生说是有辆车抛锚了，
0: 对啊，
1: 是吧？后面又说是这个，
0: 对啊，他就是在通泰路那个位置啊，通泰路聚源路。

0: 不是离了不远吗？挨着呢。说金水路通泰路往西100米路南中间车道，一辆车停在那儿，然后，看到这个车主好像睡着了。
1: 嗯，但不管怎么说，现在120到现场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看后续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这先看看其他的信息啊。还有在哪儿呢？时光同行记，这位朋友说南三环高架西向东过的紫林山路，说直接下桥吧。啊，为啥呢？前方堵着了，桥下车很少。
1: 嗯，
0: 谢谢您的提醒啊，这是绕行线路也给到了。南三环高架西向东过了紫林山路，直接下桥。这个南三环过了紫林山路，哎呦，看着还不到那个，还距离机场高速上还远着呢。它是在正新路啊，南三环正新路这个路口，南三环正新路的西向东，从这个路口开始出现了情况。后方的排队到了紫金山路，所以这位朋友，哎，不对，不是紫金山路，后方排队到了京广路了，
1: 嗯，
0: 到京广路了，
1: 断断续续的吧？
0: 对对对，所以按照刚才这位朋友的建议啊，在南三环京广路以西的朋友都可以选择走桥下啊，走地面层。
1: 嗯，
0: 还有吗？再刷新一下，蓝东坡提醒说：“先生，你早啊，今天限行尾号啊，3和8啊，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1: 啊，今天是星期三呐、
0: 嗯，星期三，
1: 大家别觉得是个星期一啊。”
0: 昨天问的最多的问题、问的最多的问题一直在问的就是
1: 限号，
0: 昨天限什么啊、今天限什么，
1: 嗯，
0: 问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高速免费的截止时间，
1: 这还好吧，今天是星期三嘛，就按照正常的限号，主要大家可能比较迷的会到周六的时候，对吧，
0: 假期大家问的是假期还限不限号。
1: 嗯嗯
0: 嗯，然后还有这个在崔鹏民啊，这位朋友也是看到了，说确实刚才那辆车前面有一辆120，后面来了拖车，就在金水路通泰路天桥往东100米，看来这是一个事儿，
1: 对，
0: 是一个事儿，车辆抛锚了啊，但是呢，这个车主看来也有情况。
1: 安好说就是应该人不舒服了，
0: 嗯，
1: 反正现在确定是120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出现了啥事儿，然后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继续跟我们讲那个现场的情况，
0: 嗯，
1: 谢谢大家啊，
0: 谢谢大家。哎呀，这希望都没事儿啊，希望都大家都各自安好。
1: 嗯，
0: 你知道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个医生在教大家，就是心脏最喜欢的三个动作。
1: 哦哦哦！
0: 啊，心脏最喜欢的三个动作，并不是跑跑跳跳，并不是这个健身撸铁，
1: 哦，
0: 不是这些。心脏最喜欢的三个动作，大家都可以在办公室或者在那个工位上，甚至都可以完成。
1: 哦，看来运动量不大。
0: 不大，不大。嗯，第一个动作呢是，双手叉腰，突破7.5亿元，超去年5.1档总票房。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5.1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5.1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的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
1: 5月5号19:48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
0: 当地时间5月4号，吴一泽战胜英格兰名将莫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
1: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孩子们也要开学了，我们也进入正式工作了。那再次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假期是什么呢？就是假期少不了一些朋友就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回了趟老家，是吧？所以今天咱们的诗词接龙呢，来这一首，我说第一句，大家可以接剩下来的几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少小离家老大回，接下来是什么呢？就交给你们啦。
0: 嗯，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刚才又看到了领悟这位朋友也在提醒说，刚才那辆车前方呢有120，后面来了拖车。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咱们第一位发现这位朋友的这个安好啊，他又发来了一个信息啊，来听听看他当时是经过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情况
1: 啊、哦，来听听。
2: 我刚才拉乘客从那个白色的车辆经过，就感觉不太对。人是这种睡着的状态，头是歪的，一个女士。右前轮属于向右打死的状态，我感觉是不是当时身体突然不舒服，就想靠边停车。车打了双闪，也附近也没有人，幸好这会儿120已经过去了，但愿人没有什么问题吧。
1: 哦，描述的比较仔细了，这是他刚刚从那儿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觉得不太对劲儿。
0: 他头是歪着的，他不是说躺在那儿睡着或者什么，就感觉有点问题。所以现在呢，他是现场有拖车，也有这个120救护车啊，但愿没有什么事情啊。哎，那个还有这位叫直奥赵。
3: 现在已经救护车都来了，那个司机同意。出问题了，
0: 还有微风徐徐女士，
4: 我刚从金水路通泰路那过来，看到了那辆停在中间的 SUV， 前面是有一辆这个120，然后后面是有一辆拖车，然后已经有这个拖车师傅在后面放三角锥，然后帮助疏通这个交通，这块还是有点堵的。
1: 这块暂时还是不太好走的哈。
0: 对对对，大家经过现场的时候，第一呢小心礼让啊，第二呢就是把现场最新的情况来和我们这个说一说啊。
1: 哎，谢谢这些热心的朋友，同时也提示大家，就真的平时要多多注意身体健康啊。你看这个让很多人现在都揪着一颗心呢，就希望他没有什么大碍啊。
0: 还有木木也是看到了一个中州大道北三环的情况。
5: 北三环高架西向东方向拥堵，没有研究车多，往中州大道那边拐的车多，过了中州大道那个口前面就没有那么堵了。
0: 北三环中州大道啊，西向东这个地方过了这个口之后就好了
1: 啊。他说就是车多是吧，就是车流量太大了，所以导致的通行缓慢。
0: 对啊，还有刚才再次提醒了，南三环往机场高速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啊，是在右边的车道。还有这位朋友张思华也是稍早的时候就发来了信息，不到7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了。
6: 龙海高架一马路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一段水泥在地上，提醒这个过往的车辆小心慢行。
0: 龙海高架一马路西向东中间车道呢有一段水泥啊，有一段水泥在路上。
1: 不知道这会儿这个有没有清理啊？有朋友从这个龙海高架一马路过的时候再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的情况。
0: 对，
1: 好，来吧，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呢，给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带来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听一听吧。
0: 来，
7: 回家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五百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哎，非常的完整，但是就是听第二句的时候，我们这些80后90后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就很想说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啊，这 BOZ 家的小朋友
1: 非常好
0: 啊，
1: 非常好。
0: 还有这位亚丽。
8: 回家偶书
0: 前
8: 二，作者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这应该是爸爸妈妈教的，你听到那个鬓毛衰的时候就感觉是爸爸妈妈教的。
0: 嘿嘿，
1: 现在把很多字已经就是只读他现在的那个本音了。
0: 还有双木星。
9: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哎，大朋友也来参与一下。哎，
0: 还有可乐可喜。
10: 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0: 用话筒合适了，
1: 声音有点小啊，宝贝，下次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哦。
2: 哎，背的没有问题啊，有声音可以再大一点点啊。还有这位雨，
3: 回乡偶书，
1: 哇哦，起范儿。
3: 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烟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哎呀，情感很丰富啊。
2: 对对对对，
1: 笑问客从何处来。
2: 听着这个小朋友的声音呢，感觉就是这又小又老的。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但是你的情商太低，你应该说又成熟又可爱。
2: 对于小孩嘛，小孩无所谓了。
1: 嗯，
2: 就感觉这个声音好成熟，就是很。
1: 他是什么吧？他是声音其实是年轻的，就是其实小朋友小奶音儿，但是他那个架势又很有大人那个架势。
2: 哦，
1: 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点是吧？反差。
2: 对，静待花开。
3: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哎，这说明小朋友们对这首诗都是有了解的。
2: 是，来介绍介绍，
1: 背的都非常的有这个感情啊。回乡偶书其实是两首，咱们大家熟知的是今天背的这个第一首其一，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作品。这个创作的时间呢，就是诗人晚年辞官还乡的时候。这首诗就是抒发诗人久居他乡有点伤感，同时呢也写出了久别之后回乡的亲切感，可是也流露出了他对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无奈之情，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呢自然逼真，也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啊。
2: 嗯，
1: 就是这首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哎，回去看一看吧。
1: 嗯，
2: 看看那些曾经的美好，儿时的玩伴还在不在。
1: 哎呀，真的每次一回老家，就是遇到自己发小什么的，就两个人都会站在那个街头，不管在哪儿遇见吧，就俩人就会说很长很长时间。
2: 嗯，
1: 有的时候猛一见两个人都一愣，因为你知道就你对对方的印象总还停留在你们俩关系很好，一起背着书包上学那个样子。
2: 对啊，
1: 然后你一见面，我的感觉就是每次一见面觉得你怎么这么老啊，这就是心里的感觉。嗯，对方看我可能是一样的，但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是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就那个样。
2: 对，
1: 是吧，就是所以每一次回老家的时候跟自己的小时候的玩伴一见面，哎呀就感慨万千啊。
2: 节前的时候我不就说过一种感受吗？就是当你和你原来的同学也好啊，或者是你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好啊，再次见面的时候，
1: 嗯，
2: 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1: 嗯，
2: 或者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玩的，
1: 嗯，
2: 你过多少年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你的概念或者你的对他的认知还停留在那个时候。
1: 嗯，
2: 就不是不会看到他现在的社会身份。
1: 哦，
2: 他现在可能是个大学教授了，他可能是一个大老板了，他可能是一个上班族，他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不是你不会看到他的这个身份。
1: 在你心里你还是他是那个跟你一起跳皮筋的，跟你一起捉迷藏的，
2: 哎，小时候的那个玩伴啊，或者小时候那个小朋友啊，或者同学啊，
1: 嗯，
2: 大学同学高中同学这样的。
1: 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感情很真挚呢？是吧。
2: 嗯，来吧，啊，想想这些美好的事情啊，不光要想，咱还得去参与到这些美好的事情当中。
1: 哎，
2: 啊，一路纯月传递美好。5月16号啊，天堑湖邀请您来参加1041联合纯月饮用水的举行的公益健步走活动，环湖徒步趣味挑战，让大家感受一下边走边玩的快乐。活动的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1: 嗯，
2: 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发送纯月两个字就行了啊，可以报名啊。纯净的纯，喜悦的悦。
1: 嗯，好了，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我们诗词接龙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那，今天的这个段落就到这儿了，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 好，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石西涵。
2: 历久弥新，刚刚也是经过这里啊，就是稍早的时候发来的信息，拖车救护车在金水路通泰路那个现场，大家再次经过这里的时候，能不能再核实核实啊？车辆有没有离开，或者是现场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1: 哎，我们这儿现在掌握的信息是说是一位女车友啊，就是可能是突发身体不适，把车就停在。

0: 在这个路中间，就没来及停到路边，是吧？
1: 对。
0: 后来呢，就是现在救护车啊、拖车都在现场了，拖车师傅也开始工作了。我们就是期待着这位女士不要有太大的状况吧。
1: 哎，所以刚才让我想到了，就是早上时候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大家呢人到中年嘛，咱们听节目的大部分朋友啊，可能都是处于在这个中年职场打拼的关键的时期，
0: 是
1: 吧？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有的时候呢，有苦呢也没法说啊，也不能跟别人分享，所以呢自己就默默的扛着，时间长了之后，对身体不好啊，对身体不好，所以我说刚才分享了一个对心脏比较好的运动，大家千万要记得，尤其是那些平常不怎么运动的人，没有运动基础的人，突然心血来潮说，哎呀，我得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呀，我得跑起来，我得练起来，我得动起来。然后哭着，开始跑步，然后跑了健身房，哒开始撸铁。
0: 心脏真受不了
1: 啊！其实不是心脏受不了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对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咱就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啊！然后刚才我说了，对心脏比较好的运动呢，并不是这些跑跳，这样当然会提升咱们的心肺功能啊。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一定的运动的底子和基础在。你平常都不动，突然去打场篮球，突然去跑场马拉松，你觉得可以吗？做不到。所以呢，就是咱从基础的开始啊，一点一点的进入到这个运动的状态当中来。刚才说的第一个，每天踮脚30次；第二个呢，就是踮脚加往这个双手往上抬、往上甩30次；最后呢，就是两个胳膊啊往前伸直，然后小臂抬起，就这个动作啊，两胳膊往外打。往外打扩胸，就这个运动，这个很舒服，对心脏特别舒服。这三个动作大家记好了，每天呢你就在办公室抽个5分钟就能做完了。
0: 哎，可不是嘛，就现在就是从今天开始就监督你啊，看你在办公室能不能完成这一系列，每天定个点儿，到点儿就喊你说快大家一起来做运动。
1: 对，
0: 整个办公室咱们一块做运动，
1: 一块动起来啊。
0: 对对对，
1: 这些比较简单基础的，甚至是一些比如说在上一点点难度的，就是利用自身的这个负重，利用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去完成的深蹲嘛，就是最简单的无负重深蹲。无负重深蹲，只要你的动作掌握好之后啊，无负重深蹲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0: 好了，那说完这个话题了，再来问问大家，这个假期都去什么地方玩了呀？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让我们下个假期能抄抄大家这回的作业，对不对？可以来说一说，有好看的照片吗？跟我们分享分享都行。刚才咱也说到天气了，今天这个温度啊，早上一出门大家都感受到了吧？就确实是有点夏天的滋味了啊。一立夏，那夏天真的来了。今天最高温度都到30度了，所以呢，少不了到中午的时候想来一根什么呀？来一根冰糕啊，是吧？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那更是想选个说又冰凉吃着又安心，最好配方还实在的，那 UP 商城就想大家之所想，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激凌。
1: 哦，
0: 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好吃？生牛乳加上榛果肉啊，大树下这也是一个几十年的冰激凌的源头工厂品牌。首先就是用料很实在，你一打开一看，每一支它添加的有生牛乳58%的生牛乳，40%的鲜果肉，所以一口下去那种果肉的爆浆感，哎呀，真的是乳香也很浓郁。足足有4个口味，像经典的草莓口味，用的是草莓果，里面有大颗粒的那个草莓果肉；桑葚口味啊，用把那个桑葚给打碎；还有呢，还有这个黄桃口味、巧克力口味，哈哈，来吧，朋友们，就是想要吃冰激凌的，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两个字，说价格，线下同步在售的35块钱一大盒，4大盒呢是140，今天直接还是4大盒，本来呢说99.9块，后来说不行，再跟那个品牌方再磨一磨，最后的价格今天下单再减20，4大盒到手只要79.9块，1盒16支，4大盒到手64支。79.9，
1: 64根，
0: 你们算算吧。
1: 你们家冰箱能放下不？先问问啊，先问问自己，你们家冰箱能放得下不？
0: 真的是实现冰激凌自由了，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发秒杀。同时呢，因为温度升高，紫外线也更加强烈了。UP 商城最近还推出了69块钱的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啊，99.9块的小金瓶防晒霜啊等等，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哎。 我建议啊，就是你看一下到手64根冰淇淋
0: 啊，冰淇淋。
1: 一般情况你家冰箱啊，估计够呛。
0: 啊，
1: 这种情况特别适合什么呢？你跟你同事、跟你朋友啊、跟你这个闺蜜啊，你们拼单买，
0: 嗯，
1: 对吧？就是一人。

0: 一人一半，
1: 嗯，
0: 哎，又有的吃了又划算了，你知道，而且呢，这个家里面也不用担心装不下。
1: 你也可能是格局太小，人家家可能是那种超大型冰箱，大双开门，啪一打开，里面全都可以动，
0: 全空的里面，平常啥也不放，就为了放这冰淇淋。
1: 哎，就留它两个抽屉，行了吗？
0: 行行行，能买下的那就自己买啊，64根。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说呀，我买不下算了、啊，
1: 拼单也不错、
0: 啊，跟其他朋友拼一下。
1: 是，
0: 哎，今天到一会儿到公司了。啊，就可以跟你的姐妹们跟你的这个兄弟们就拼了，就
1: 哎发秒杀啊，先看看这个链接
0: 啊，然后还有在哎呀这个顺子六说到热呀，说今天热呀，
1: 是的，
0: 热到什么程度，说大早上的短袖短裤凉鞋我都穿上了，真带劲儿。
1: 真可以，我早上出门还犹豫了一下，我说
0: 凉鞋都穿了，
1: 我说我骑车
0: 啊，放下一些目的性，就是单纯的带他去玩耍，他开心了他才能记住那些开心的事儿。
1: 所以目标到底是他开心还是要让他学习，这个事儿我觉得咱家长出发前就得想好。
0: 假期嘛、嗯、就是以开心为主，如果开心的同时能够顺便长一些知识，
1: 嗯、
0: 那是最好的。
1: 嗯嗯嗯
0: 啊，你在这个假期了带他去学习研学，他听到学字他就跟你说他就抵触。哎呀，还有黑色这位朋友说假期去扒蒜去了，
1: 扒蒜、
0: 哦、看来是中部的朋友啊。
1: 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一条那个一个朋友发的信息很有意思，他说我已经和谁谁谁妈妈说好了，我们俩签订了互相不赠送蒜坛协议。就是最近蒜坛都太多了、
0: 哎、河南是蒜坛，山东是抖橛子、
1: 哦
0: 哎、河南也有，
1: 咱这儿也有，
0: 也有豆角，
1: 也有
0: 河南山东都喜欢吃抖橛子。
1: 对对对、
0: 哎，你再说我用抖橛子甩你。
1: 因为他做法也很多啊，还有
0: 他产量大你知道吗？
1: 对，
0: 产量大之后你没办法，你为了吃
1: 想着法的做
0: 才去研究了很多做法。你老一个做法你吃不下呀。
1: 哎，其实我觉得豆角就那种长豆角啊，就夏天的时候你把它焯一下，然后放点那个什么香油啊之类的拌一
0: 拌、
1: 嗯、就凉拌，我觉得很好吃、啊、
0: 是是是，那你吃一次可以天天吃，
1: 架不住炖炖，
0: 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所以就衍生出来了炒豆角凉拌豆角炖豆角、啊哎、还有这个叫芝哥说换个角度看嵩山啊，什么意思？换个角度看嵩山，你在哪里看的嵩山？
1: 嗯
0: 没有
1: 详细解释啊。
0: 哦，他在松顶的高山草甸，啊、
1: 哦，
0: 在松顶的高山草甸在看嵩山。
1: 嗯，看、嗯、来之前也是经常去这个地儿，然后这次换了个观赏点是吧？
0: 哎，是的耶。还有笑脸这位朋友说去山西大同了啊，去回忆了一下青春，去看小齐哥的演唱会了
1: 啊，任贤齐的演唱会啊、
0: 哦，去大同追着这个看演唱会去了。
1: 哦也不错呀，
0: 挺好的挺好的啊。你别说啊，就是你看很多朋友去外地某一个城市追着去跑马拉松，
1: 嗯
0: 啊，有追着去参加各种比赛，
1: 嗯，
0: 还有追着去看各种演唱会，
1: 嗯，
0: 你到了当地之后呢，你除了参加比赛看演唱会之外，你是不是得吃吃喝喝玩玩，
1: 那肯定是
0: 逛逛，对吧？然后顺便带拉动了经济，
1: 嗯，
0: 带动了文旅消费，
1: 嗯，
0: 同时呢还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1: 对，所以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假期有朋友说我就哎呀出去玩人很多呀什么的，没事儿，出去玩是出去玩的风景，
0: 哎，
1: 对吧，
0: 人多是难免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有些朋友说那我想看演唱会，我就等着谁谁谁来吧，啊，不用等他来，你可以去啊，
1: 嗯，
0: 有些他可能不来是吧，
1: 山不来见我去见山。
0: 哎，他在其他地方开演唱会，你追嘛，去追，顺便来玩一圈
1: 了。哎，好，我们这是说了出去玩的朋友，那也说了有朋友他就是说我就想宅在家里也行，咱家这个捯饬的舒舒服服的是吧，窝在沙发里吧，自己窝在沙发里也是很享受的时光。那这个家既然是我们的心灵和身体的港湾，就得认认真真的把它给装好。想要装房子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们先看一看，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要说这个选合作方我们也是很讲究的，为啥？你看这个华普装饰啊，现在每个月都在办业主吐槽大会，就是董事长会现场来听大家的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且坦诚的来回应。如果你提出来的问题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有利于他们这个公司发展的话，人家现场还会给咱发奖励呢。这是不是听起来就心里面踏实多了？现在发家装节到平台上，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就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啊！直接发送家装节 添加记者的微信来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的是闭口合同，而且100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发家装节锁定专属福利。
0: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路况信息一会儿接着回来看大家的五。

0: 假期。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南四环的由西江东方向过了紫荆山南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过了西三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呈现出一公里左右的拥堵黑红线，各位请小心通过。有车友提示，在陇海高架一马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一袋水泥影响通行，我们已经通知路政派人前去清除，大家经过时注意提前仔细观察，小心避让了。省内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谢涵。
4: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遇到了任何状况，也别忘了随时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刚放完假啊，咱回忆回忆假期，总结总结假期都去哪玩了，开不开心呢？有哪些这个美好快乐的瞬间？来，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了啊，这石头去的是够远的
3: 啊，去哪儿了？
2: 石头我一看就跑到就国境线了，都已经是啊。然后到我看他第一个去的是赛里木湖啊，在赛里木湖前面这个合影。就是到新疆那边，然后再往西，到国境线哈萨克斯坦啊，到这儿了，然后又回到了伊犁，你看看啊，你看看这一趟玩起来，哎，很开心。
3: 哦，红柳烤肉也吃上了。
2: 哎，去的是真够远啊，这是目前应该是最远的吧？
3: 嗯，
2: 有没有比这个石头还再远一点的？
3: 哎，我觉得一般就这种五天假期，很少有人会就是下定决心跑那么远，是吧？一般七天可能会考虑一下。
2: 石头说啊，五一是五天假期
3: 啊，根本没有这个限制是吧？
2: 哦，原来五一你们上班的放五天假是吧？哦，
3: 好了，你说挺好，以后别再说了。
2: 明白了啊，知道了，哎，又长了个知识啊。
3: 好讨厌啊。
2: 石头是不是这样了啊？演的像不像？还有没有比他更远一点的？来，咱再寻找寻找啊。
3: 哎，或者大家都去什么地方玩了，也可以一起来回忆回忆啊。
2: 小石头问的说，想问仙哥鼻炎好了吗？求药，说最近被鼻炎搞得晚上睡觉可不舒服了，白天还好。
3: 他什么？他的鼻炎好了没？他的鼻炎全靠自己治，全靠自己的心理疗法。啊，习惯了，睡吧，哄哄自己就治。
2: 我就没管过
3: 他，就没治过
2: 啊，就没管过
3: 他。还问他要，
2: 我专门去医院开了药，就去做了检查，然后开了药。
3: 嗯，
2: 然后啊，信心满满的说回去，而我才仔细研究了那个药怎么用，医生跟我说的还挺复杂的。
3: 嗯，
2: 一瓶药还得先滴这个，再滴那个，然后还得躺到床上，头往下仰着，头往下垂着，就倒着往里面滴。
3: 对
2: 啊，我说行，好啊。然后这个药放过期了。
3: 知道了吧，我就说他主要靠心理疗法，你跟他没法比，
2: 没用过药，然后
3: 你还是正儿八经去医院问一下比较好。
2: 首先啊，第一个建议就是戴上口罩啊，现在这个天里面，你除了看

0: 看得见的天上的毛絮之外，还有你看不见的，除非在阳光下你能看得见的，就是那种
1: 小灰尘、
0: 小发花粉的、小灰尘的，嗯、还有那个 小粉尘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反正就是在天空当中、空气当中它是存在的，但平常你看不到。
1: 嗯，
0: 你只有在一束阳光打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我的天哪，原来空气当中有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把口罩戴上啊，口罩戴上你就能解决一大部分的问题了，剩下的就是凉水洗洗鼻子。啊，然后增强抵抗力，就这些了，然后再配合着去医院开一些药物。
1: 嗯，是的，是的。哎呀，好了，你看看今天是五月几号？今天五月六号是吧？假期结束了，很快呢，我们就要迎来温馨的母亲节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浪漫的520这个日子，所以好多朋友啊也在心里面琢磨着说，给妈妈或者给另一半送点什么礼物合适呢？来，今天呢，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够长久佩戴的珍珠首饰。
0: 哦，
1: 哎，这个百搭显气质
0: 啊，珍珠又来了啊，
1: 哎、珍珠又回来了。啊、咱们104.1爆款商城呢，这个珍珠也是之前我们专门跑到那个浙江诸暨去珍珠的头部工厂去溯过源啊，他们家也给很多知名的珠宝提供一些珍珠原料，也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一些设计师团队，品质啊、款式啊，确实都还不错。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我们平台上可以来选啊，先发“团购”两个字看看。首先就是满串珍珠项链，8到10的，就那个大小啊，8到10的满串，很经典，适合那种大女主范儿。日常你逛街啊，然后上班啊，聚会啊，你拍照打卡带上它都很有气质。专柜价是1599，那咱们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399，这都25折了。这还没完，现在再下单呢，再赠送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的珍珠耳钉，399带走珍珠项链、手链和耳钉三大件，大家可以发团购去看看。还有一个人气爆款是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我们一般看白色珍珠比较多啊，那个紫色珍珠，哇，它更加的，就怎么讲，高贵一点，显得
0: 贵气。
1: 哎，它是9到10亿的，这个珠子很大，那种晶圆的高品质珍珠，因为大家可能了解珍珠的姐妹都知道，珍珠是越圆皮光越亮，它的价格就会越高，就适合这种紫色的，适合皮肤白皙的比较成熟一点的女生啊，春夏你搭个衬衣啊，搭个那个连衣裙啊，就比较简约的那种，但是又很大气。专柜售价是3599，但咱们只需要899啊，899下单呢就赠送 S925 的银链子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哎，这个成套带也更有气质，大家可以直接都发团购去看看。另外还有那个女王之星的这种高端款啊，团购价是只需要2000多的，大家同样都发团购两个字，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从浙江诸暨那个原产地给大家包邮到家的啊。
0: 它的变化，可以来说一说，做一波反馈啊，可以发语音过来。这个万能通就是我们每次到了节假日之前，尤其是像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之前呢，都会强力推荐一波油车车主。其实不光是传统的油车车主，还有柴油车、汽油车，还有呢就是像增程式的啊、混动的车型的，只要有发动机的都可以来去使用。因为只要有发动机的，就是根据咱们的驾驶的习惯呢，包括一些日常的这个用车习惯等等，多半啊时间长了都会有积碳，或多或少都会有积碳。所以咱们有句话叫十车九碳。所以清除积碳这个工作呢，就跟咱们家这个抽油烟机啊清除这个油污是一样的。你放那儿不管，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抽油烟机动力就会下降，是吧？那吸油的能力就会变弱。汽车也是一样的，你动力降低之后，你超个车也费劲儿。再加上马上夏天热了，就是有些朋友说我开空调，感觉这个车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利昂去清洗，花了钱了还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个可能跟发动机积碳也有关系。咱们做完这个清积碳的这个动作之后呢，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也变得毫不费力，制冷也会冷飕飕的啊，所以让咱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大家重点推荐我们目前热卖的两款产品，第一个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这种距离比较这个里程数比较大的车辆啊，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一套是三瓶是一样的，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啊，一个疗程下来10000公里，这一套呢是239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想清洁这个尾气排放系统的，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也是三瓶，但三瓶 功效不一样。
1: 嗯，
0: 一瓶氢基碳

0: 一瓶提动力，一瓶清洁三元催化，这个一套下来是199。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嗯，是的，这是车子的这个相关问题啊，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反馈一下，你在一路上假期用完了万能通之后感受怎么样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大家出去玩耍的这个经历还真的是不少啊，这会儿发的比较多，
1: 是
0: 这。7点钟之前，这个8点钟之前，我们这会儿应该是说不完了，
1: 各种各样的。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发过来啊，继续发过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还有这个徐佳说，我女儿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带她去动物园，过程当中呢，看动物的反应还行，没有特别开心。到后面呢，吵着要走，就在这时，突然看到了玩具摊有她喜欢的玩具
1: 啊，
0: 然后就来劲儿了，买了之后啊，看到她边玩边笑。我跟老公还说这么多动物都不抵一个玩具好玩。
1: 所以你看，就是大人跟小孩他的那个认知真的差距很大。你总觉得你费尽心力带他去，哎呀，我出去带你看大好河山什么的。
0: 是的。
1: 可能对他来讲，他只想在酒店吹着风玩玩游戏。
0: 他就想挖个沙子。你大老远带他去海边了，你就看大海多么的广阔。你看那海天那种天际线，你看头上的蓝天白云，你看这海里面，你知道这海里面有多少动物吗？有这鱼，有那鱼，有珊瑚，有什么什么什么，你都知道吗？一看孩子在那儿挖沙子挖一上午。